0: 钱。
1: 你不会说的是
0: 我们车里都明码标价哦，除了这个，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啊。
1: 大家说
0: 这给大家找呢。
1: 你们别这么玩了，一场下来没电了。
0: 关键这玩意儿它正好它能挂包上，它随时随地，你看，多好，
1: 对，
0: 给我找，立刻找。
1: 哎，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想要，我们得到。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齐豫和刘明湘的合作，梦田，这是在歌手当中合作的舞台，
1: 好舒服的一种感觉，就让我进入了那种梦河，大家知道吗？就是现在很多的视频会拍回到你的小的时候的那种梦河，就你一睁眼是什么什么年代。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是喜欢这个版本？我很惊讶，就是我不是惊讶，我觉得是惊喜，居然把刘明湘找来和齐豫合唱梦田。其实刘明湘，你要说他最这几年在华语乐坛的热度，他你要说他热度的话真的没有这么高，但当年他在歌手选秀比赛当中的时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唱得太稳了，以至于后来他出什么作品我都会去关注一下，我想听一下他诠释的版本是什么，又稳，
1: 明白，
0: 然后呢唱法和什么又很时髦，它又流行又很拔乐，但是它又不让你觉得很油很老套，
1: 拔乐，
0: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阵容，我当时因为我第一眼看我没有看整个的那个播出，我看的是那个切片的 cut， 镜头是远的大景镜头，我还想说这是谁啊，怎么那么像吉克隽逸，就看远的，因为肤色有点黑，我说吉克隽逸怎么会来唱梦田这首歌，然后声音一出来我说哟吉克唱的还挺好的，然后一拉近我说哎呦刘明湘啊，对，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人，
1: 是好听的，
0: 很好听，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刘明湘重新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来诠释的这个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在说之前啊，我们趁着半点把那个 MLB 的那个包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对，今天其实很多朋友们回复了，说这个没有弹出来，你可以多试几次啊，只要关键词回复包一个字就可以了。299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今天是有4个热门的款式让大家去选择，更重要的是前20名下单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是可以选择颜色的啊。官网你去买那个棒球帽还得269呢，今天就是直接免费送，买2-3个包的话还会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一个字包啊，卖完不补货，每款只有100个。
0: 富贵说在你们直播间买了那个超级紫色星球，周末带出去真是有点东西，就觉得很好，对不对？
1: 反图，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
0: 我们来看看他反的这个图，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说现在背的是我们10周年送给大家的那个礼包，就那个帆布袋，说那帆布袋特别好用，
1: 那你们周四可一定得来呀
0: 就是周四我们是帆布包和那个帽子的专场推荐给大家，因为来自同一家，所以一起给大家来上、非常适合在夏天来用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个是也是我私人歌单当中的一首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特别喜欢他唱的这个版本，那种声音就是恰到好处的那个质感，那个沙哑的感觉。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

0: 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荐这首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叫做我只要我开心。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从歌名就能传达出来现在的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就主打一个开心是本能，把世界暂时屏蔽。
1: 我觉得他们这个选的就是主题和音乐选择的风格搭配在一起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走点那个 disco 的曲风，你发现了没？
0: 这种松弛的态度能够让我们在就是成人世界当中去挣脱掉一些不必要的束缚，我觉得是这种感觉，然后学会更好的去取悦自己。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记得满脑子都是他那个噔噔噔那个 disco。
0: 之前不是说零零后整顿职场吗？我其实一直想从零零后身上去学一些什么。
1: 站对面学习吧。
0: 哦，这位我觉得他不是整顿职场，他简直是给职场带来一种治愈的感觉。我们的这个亚诺，我对他的评价会不会太高一点？
1: 我觉得是我复议一下。
0: 难道说以后干不干了？到底干不干了？哎，有一种就是那种 PUA 把人就是架在这儿，让他
1: 对
0: 不得不继续、就是、
1: 继续往上，没有那个意思啦。
0: 就小的时候老师说你是这个学期的三好学生，那你下个学期一定要更努力哦。同学们都在看着你哦。
1: 哎，但反而现在就是零零后或者更为年轻一点的孩子，他们其实不吃你这一套的，他不会像你这样想的。
0: 对啊、
1: 你夸我呢，可能确实这
0: 是
1: 我应得的部分，但我不会对，但我不会因为你说的这些而更 PUA 我自己，或者更 push 我自己，让我自己觉得难过。
0: 你夸你的，
1: 这是他们比较厉害，
0: 我还是我自己。
1: 对，
0: 我们何尝不要学习这些呢？
1: 太需要学习了。
0: 这来自时代少年团这首歌叫做我只要我开心，在周二大家都觉得比较难过的这一周的这一天啊，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首歌
1: 哦，这个曲风搭上了，
0: 来自旺福，也是重新翻唱的陈淑桦的经典作品啊，傲慢与偏见。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3: 早，我是娜一。
6: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来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哪些夸你的话，其实你并不喜欢，或者被夸什么你会觉得很反感，甚至很多朋友开始说，就是关于一些同样的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之下，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
3: 凡事你也得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别人就是说你了，你听没听进去，或者你当不当个事儿，我觉得正确的，你觉得如果他说的有道理，你可以往心里去听一听，并且做出一点改变，但要是觉得就是那没必要，没必要。
6: 不用太在意外界的评价啊。
3: 对，
6: 当然这个是我们觉得每个人可能你到这一生都在修行的一门功课。今天我们在这个小黄车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在这个天气你可能也得去给自己比如去去湿啊。刚我发现哦，比跟去湿差不多的是来问熬夜的。
3: 对，是的，
6: 跟去湿差不多的是来问熬夜就是要喝哪一款的。我最近除了就是看球，就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嘛，
3: 对，
6: 但是放假了，有些同学们也开始熬夜。我这周末就发现了，朋友带着家里的孩子来我们家就聚餐或者什么的，真的我们大人就聊到晚，聊到晚或者什么，小朋友比我们精力还旺盛，到最后是他们不想走，我说快走吧，哥哥明天要上班儿。
3: 现在因为长了，你看晚上七八点可能天才刚刚黑下来，所以你人体就是褪黑素什么的分泌的也会比冬天的时候稍微的慢一些或者少一些。你熬夜我觉得在夏天其实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但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你的意志力，就是控制自己不要去熬那么晚。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0: 我是大白，
1: 我是王博，
2: 我是刘宇，
0: 说材料，
1: 讲设计，
2: 谈专业，
0: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3: 为你装出幸福家。
0: 家装就说大白话，
4: 欢迎收听九点整至九点三。

0: 30分，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装饰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大家好，我是王晨，好久没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跟大家来打招呼了。今天坐正我旁边的，通过视频直播间也可以看到，大美女。
2: 哇哦，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早上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1: 是的，这次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发现第一就是8975直播间有了新的变化，对吧？之前我们是在对面，然后现在呢换到了有好几个灯一直在照着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啊。然后呢，今天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开启了。其实之前我就在节目里头老提，我说刘宇可漂亮了，你就是应该要多多的出镜。后来呢，这个领导们可能听到了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摄像头已经开启了。所以在节目一开场还得跟大家来说，此刻我们的直播呢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以及我们的视频信号也同步分享给了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从早上9点钟开始，我们的家装大白话就要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知道刘宇好像咱们自己也在做自媒体，对不对？
2: 嗯，是的。最近的时候其实发现在上半年大家也有一些反馈给到我们，说哎呀，这个经常在节目里面听你聊到的一些案例我想象，但是我见不到怎么办所以呢，在我们和我们的管家月月在商量的一个过程中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开始在自媒体上做一些这个我们自己的账号，比如说这个小红书之类的。
1: 哎，
2: 大家如果去搜索像刘宇室内设计，大家都能看到我最新的一些动态，它跟我的朋友圈几乎是同步的。
1: 哎，
2: 当然我更希望大家直接添加我的朋友，就是加入我的朋友圈然后我们直接互关朋友圈。
1: 嗯，
2: 大家如果说就是想看到我最新的一些案例，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
1: 哎，
2: 小写字母 FM 35315。
1: 嗯，
2: 联系到我们的月月，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有一些装修和设计方面的需求，包括哪怕就说我今天想看看刘宇说的这个案例啊，想跟刘宇交个朋友啊，都可以哦。
1: 嗯嗯，
2: 大家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 FM 35315。
1: 是你刚刚你太高估咱们就是听众的能力了。为什么？因为经常我在节目当中报说王晨，然后三横一竖王，良辰美景的晨，不是早晨的晨，他们经常还能打到那个早晨的晨。所以你当时说你那个账号，你说慢一点，你的那个什么小红书号叫什么来着？
2: 好，大家其实搜索我的名字，刘宇，文刀刘，宇宙的宇，室内设计，这个设计大家都很好记嘛，
1: 是
2: 跟我的职业挂钩。所以大家搜索的时候呢，搜索如果说刚好看到是我的头像啊，大家就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1: 是 是, 是。
2: 如果说刚才我讲的这个账号大家搜索不是很容易搜索的话，那其实也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来到我们的汉中门大街8号，就是我们的金管家8000平的一个展厅。这样的话呢，我平时我王博老师、大白，包括我们的赵善明老师都在那里办公，大家随时来逮我们啊
1: 来逮。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逛这个家装馆，它是给你生活增添灵感的方式。就像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时不时的，比方说到了夏天你也不太想出去，对吧？大家就去商场里头去逛一逛，可能商场逛逛之后也觉得分布也就如此。其实逛逛就是家居馆或者是生活馆，能够给你家里头增添很多小部件、小灵感，或者是找一找生活的一些小变化。就像我们家似的，我隔三差五就想把我们家里头比方说位置稍微换一换，比方说沙发的那个点儿能够再给它重新调整一下，你感觉像换了一个新家的那种感觉。
2: 有有
1: 啊，
2: 就我自己也会有这个习惯，我特别爱去捯饬一些小玩意儿，就是小玩意儿会让我觉得生活里面会更有幸福感一些。哪怕今天我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花瓶、一个小盘子、一个小摆件，这个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称之它为软装嘛。
1: 哎，
2: 我们现在很多在家装里的概念也叫轻硬装、重软装。这个软装适当的调整之后，让大家会感觉哦，我这个小角落哎很有趣，它又换了一个风格给我家的角落又换了一个小家的感觉。
1: 嗯，看到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立刻阿轩说刘宇真的好漂亮，声音也好听。
2: 谢谢阿轩
1: 不仅人家长得好看，更关键是就是对于生活的审美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刚讲到了软装，我就想到之前我看到就是有人去吐槽自己的就是长辈们装修，家里头的墙或者家里的那个什么沙发垫会做成比较夸张的什么水果图形或什么的影响到整个的那个就是布局。可能你在装修过程当中你应该也会考量到，比方说家里头有不同年龄段，或者是大家的需求不一样，审美的取向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当然家庭成员因为组成的话呢，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有这种就是比如说婚房，有这个类似于是改善性住房、也有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房。家庭成员的组成包括兴趣爱好，这个是我们在跟大家第一次沟通和第一次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去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这话题不是说探究大家的隐私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有家庭的幸福感、比如说家里的老人他的作息和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就以我的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比如说起得比较早、那睡得也比较早，那年轻人的作息呢，哎呀，晚上熬个夜刷个手机什么的对吧，就会跟他们的作息会打架。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很多设计的动线里面讲究叫动静分离和这种叫空间的规划、一个呢是根据大家作息的不同不影响彼此的一个休息，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涉及到的审美的问题，审美我觉得就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看东西的感觉都不太一样这个完全能理解。然后我自己呢，我又很喜欢一些老物件我非常喜欢就是看到像以前的那种大的那种缝纫机老式的电视甚至是一些木质的雕花，我很喜欢这些老物件，
1: 是就一下能回到上世纪小时候我们成长的那个环境当中有一种特别就是你看了之后窝心，就觉得老房子然后是记忆当中成长起来的样子、
0: 对，因为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基本上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复古的一个环境里、所以呢我对这些老物件比较有感情、那经常大家也会讲说哎，我这个东西很有感情，那我放到

0: 老物件换新。
1: 嗯，
0: 其实我朋友圈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在一个，他其实是一个绘画世家，他的父辈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大白啊这个父辈的经历也有点相似，是做漆画的。
1: 哦，
0: 对，他的这个漆画手艺呢非常的精美，然后外加呢就是他的这个老物件沉淀下来大概是有60多年的，一直是保存得非常完好。
1: 嗯，
0: 后来的时候呢我就想，我说哎，你这很漂亮啊，你完全要把它放在家里的一个 C 位啊。他说哎，我家装的原木风跟个老物件不符合呀。
1: 哦，他会有这个担心。
0: 对，会有这个担心。嗯，我说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的话呢，它反而是让我们这个更现代化的一个风格和装修里面，
1: 嗯，
0: 能够让大家会感觉更沉稳，或者说感觉这里更有韵味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在这个老物件的一个翻新和这个重新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去结合了一些表框啊，或者是我们结合了旁边一些现代化跟它的一个呼应和结合。
1: 嗯，
0: 然后最后形成了一个一点都不违和，反而这个是他们家每一个人进来都说哇这个好漂亮啊，这工艺品很贵吧。然后其实是我们自己 DIY 出来的。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怎么说，就是要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嗯，比方说通过一些技术上的对冲或者是组装，能够让一件东西它变得更有氛围感。你这么一说好像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么一件留下来很久的老物件。
0: 嗯，
1: 像我们家就属于囤积比较多的那种，比方说我曾经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有一个摇摆的那个大钟。
0: 嗯，
1: 后来呢就属于一直堆在仓库。
0: 哦，
1: 但我一直从小就喜欢，因为每到整点的时候它都会叫，然后那个是我小的时候成长的记忆。
0: 嗯，
1: 再到后来之后，因为我们家现在比方说是装的那种电子钟。
0: 嗯，
1: 因为方便小孩能够随时看那个到底几点几分
0: 几点了，
1: 我就发现嗯，现在孩子看这个电子钟看久了之后已经不太认那种时钟，以及对于那个报时的概念好像就缺少很多。嗯，然后说到这儿我还想到了，说现在有小孩你知道家里头像爆炸了一样。我经常会说我连下脚控都没有。
0: 嗯，
1: 因为就是到处都是小孩摆的这个玩具那个作业一堆接一堆。嗯，真让人头疼啊。
0: 是的，像近两年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对于家装的理解里面的这个储物空间啊的这个概念啊会越来越重。这个呢不光是大家，其实我自己而言，我家里啊也是囤了这个柜子，那边我再加一个吧，那儿加完这儿好像也缺一个，就真的是对于柜子的储物，啊，要求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不希望摆在明面上，比如说亲戚朋友来你家等我5分钟，我先关门把家里收拾好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家装而言，大家宁愿多一些柜子，然后我们把东西做一个收纳做一个整理，其实也是能够后期增加幸福感。比如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随拿随用。包括我最近啊有一个案例，在这个电建明月府，其实也是一位我们的听众。
1: 嗯，
0: 他刚刚完工，然后我们跟大白呢也有去到他家现场，我们去拍了一个视频，就给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户型他是怎么收纳的。
1: 嗯，
0: 因为他家呢140平方的房子，我们做了50多块60平方的柜子。
1: 50多平的房柜子。
0: 是的，没错。
1: 他家里头是不是有好多的衣服那种的？
0: 有衣服，也可能跟他们的职业有关系。嗯，他们呢就是女主人是一个这个设计芭蕾舞服装的一位设计老师。
1: 哦，
0: 是，所以他对于这些小就小这个小零碎的东西储物要求会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外加呢他们的职业习惯呢又比较爱喝咖啡。
1: 嗯，
0: 在家办公，然后家里的女儿呢也是位于即将要高考的一个这个大量需要储物的一个空间。
1: 嗯，还真是。
0: 对，所以这个储物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纳。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就是对于收纳呀储物啊这块比较感兴趣，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咱们大白的一个账号。
1: 嗯，
0: 它上面有视频，就是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柜子是怎么设计的，和在每个空间怎么样去合理的这个收纳，和这个就是我们直观一点的能看到这个东西。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象得到说家里头哎，我在这儿还能有一点收纳的空间，在那儿还能找一点收纳的空间。这个呢就是需要就是设计师本身他自己是有足够的经验。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再一个就是有很多空间是你自己住在那儿你住习惯了你没有发现的，但其实是可以改装再利用的。
0: 嗯，
1: 像刚刚比方说刘宇提到的有一些装修的案例，或者有一些比方说生活当中的新灵感，你就可以去添加那个月月的微信啊。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 315。在视频直播间朱翠霞还说，你身边的美女是谁呀？这是刘宇我们的老朋友啊。
0: 还给大家再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金管家的设计师刘宇
1: 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咱们可能就是广播的这个收听。

0: 现在呢，视频直播间已经可以同步来收看了啊。嗯、看到刘宇，同时如果说就是想要关注他的一些作品的话，我们刚讲到了小红书上可以去直接搜他的名字，
1: 嗯，
0: 文刀刘，宇宙的宇，刘宇，然后加上就是设计师，
1: 对，室内设计，大家就能搜到我，或者就是我们添加月月的微信，因为月月呢、嗯、是直接管。就是整理我的这个小红书账号的，
0: 嗯，
1: 大家添加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0: 嗯，
1: 或者可以拨打一部电话025-588-35315，588-35315，也可以通过月月能找到我们，然后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案例，
0: 嗯，
1: 还有我分享的一些我们这个老物件翻新能够重新开花的一些案例啊，
0: 是的，
1: 嗯。
2: 中门大街站到了，此站可到达南京金管家装饰。
3: 如果梦想是颗种子，现在它。

0: 家中大白话，
1: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2: 是的，这里是由南京金管家张氏独家冠名播出的家装大白话，我是王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大美女，在视频直播间已经能看得到了，就是来自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刘宇，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其实刚才上半场呢，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关于说到储物和这个收纳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小小收纳师，我对所有的一个东西的规划呢，会比较有自己的一个条理性。就像打个比方，大家家里面的几个核心的柜子，一个是进门的鞋柜，
2: 对，
3: 然后呢在整个客餐厅呢有一个咱们的叫餐边柜，厨房呢有咱们的橱柜，房间有咱们的衣柜。那其实对于每一个柜子，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我能，如果说时间可以啊，我能跟大家唠这个两三小时都没有问题啊。那我就挑一些重点去跟大家聊一下。首先关于鞋柜呢，其实大家理解的就是放鞋子。那鞋子这个功能呢，大家经常会讲说，哎，我鞋不够放怎么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进门的鞋柜呢，这个空间一般来说它不会特别特别大，因为进门嘛，我们还是要稍微敞亮一点，除非我们有足够大的空间。那鞋柜呢，常规的设计大家都知道叫上中下形式，下半截呢是放我们的鞋柜，中间呢一般会设计一个镂空，进门放放包，放放钥匙，随手随拿的一些小玩意儿。上边呢咱们可能放一些出门要用的雨伞或者鞋盒之类的。那像近两年和最近我的一些案例里面呢，我打破了这个上中下形式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会发现大家鞋子光下半截这一点完全不够放，
2: 是我们家门口就是，
3: 对，
2: 就是不仅鞋柜装满了，然后地上然后旁边还是堆了一大堆在门口那儿，
3: 铺满，是不是？
2: 是的。
3: 但是进门的时候其实看着会比较凌乱。
2: 对对对对
3: 对，是的。所以呢我会发现呢，最近呢我的一些案例里面呢，我会把中间镂空的这部分给打破掉，直接做成满面的一个鞋柜。当满面的大家会想说，那堵不堵啊，一进门感觉一整面柜子从底到顶的。其实这个在柜门的设计里面呢，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小巧思，就像呢这个就还是聊到刚刚讲电建明月府这个文姐的案例里面，它的这个鞋柜的柜门呢，我们设计了一个七巧板的一个形状，小朋友会很喜欢，会感觉这个柜门它的大小分布然后包括比例完全不一样，
2: 有趣，
3: 很有趣。
2: 你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家设计是有意思的，
3: 是的。然后或者这面墙它不会显得那么的笨重和感觉这面墙很堵。那刚才讲到大家想说，女士嘛，回去我有包包钥匙这些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进门的这个位置的墙面，我们可以去结合一些洞洞板的设计。洞洞板呢，我觉得它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可以 DIY， 你可以做洞洞板，你可以做翻折的换鞋凳，然后你可以包括现在大家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像这些骑行啊，然后户外啊，有一些这个物件啊，咱们就可以随手挂起来，它反而是家里面的一个软装和装饰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洞洞板

0: 跟鞋柜的结合，其实比我们原来常规的上中下式的这种鞋柜的储物和收纳足足多了2倍以上。
1: 哦，
0: 一定是这样子的，
1: 所以是非常那个实用性的。而且我觉得它就轻巧很多，
0: 对，
1: 夹个洞洞满看上去很轻巧，有些东西往上一摆还挺好看，
0: 很好看啊。然后包括大家经常出门的时候，特别女生啊，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要看看今天完不完美，所以要一个穿衣镜。
1: 对，
0: 那穿衣镜也可以在洞洞板上实现。
1: 哦，穿衣镜也可以在上面
0: 来一下。
1: 哦，
0: 包括呢，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比较避讳，就是比如说我的穿衣镜正对我的门
1: 啊，对
0: 对，这些问题。那像现在的这个穿衣镜和洞洞板，它可以去做这种我们叫做可以滑轨形式的，
1: 嗯，
0: 就是我想用，我可以把它滑开变成一个穿衣镜，不用我关闭上，它其实什么都看不出来。
1: 嗯，
0: 所以现在洞洞板的这个形态啊，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呢，就是可以就是我们打破一些传统的一些设计，实用。用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1: 是的，彭Sir还说这得多大的入户，不用大，你就哪怕是比方说一室厅那种小的套间，你都能做一个这个东西。
0: 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其实以这个设计思路导向去走呢，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为了让大家的储物变得更多，让大家东西能多放一点。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入户东西是就是储物少了，东西堆在门口才会显得我们这个户型小了。
1: 是的，下脚地儿都没有。那你除了这个鞋柜之外，家里头你刚刚还提到了其他的柜子，我比方说像我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比方说家里头的橱柜这一块，可能家中长辈们用的比较多啊，这块还有哪些能够去拓展的部分吗？
0: 橱柜我觉得现在真的非常非常多好玩的巧思在里边。
1: 哦，
0: 是的，以前我们做橱柜大家就地柜吊柜
1: 就这两样，对，是的，
0: 没了。然后这个地柜下面呢，可能也就是做个门板，里边做个层板，然后会发现呢这些碗呢它都是正常堆叠在上面的，包括我父母家也是这样的，
1: 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对，然后会发现哎呀这个碗我洗完之后它也并没有完全干，但是我放在柜子里面门一关它好像细菌开始滋生了。
1: 对，
0: 然后或者说我这个锅这个锅比较高，这个层板放不进去，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个积累在里面。储物空间并没办法最大利用化。那现在呢，其实关于厨房的设计里面，我们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会更细，聊什么呢？聊家里谁做饭，是男士做饭偏多还是女士做饭偏多。甚至呢像前天啊，我有一个客户，他呢我跟他聊到了就你们家做饭大家谁来谁以主谁以次，他说啊，女主人是以洗菜为主，男主人以炒菜为主。我说那这样我给你们的台面的这个高度要分开，因为女士相对而言身高会偏矮一点点，对，那关于洗菜这一块是他家的重点，那我就会把他的台面做高，做到90公分的，房子也是服务于人的。那关于厨房，我们会了解大家的这个平时做饭的一些喜好高度，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面小电器的使用率。像现在电器我觉得很多啊，像这什么小美锅啦、空气炸锅，这些蒸锅，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太多了。
1: 是，
0: 现在这些小电器很多的前提下呢，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就是你使用的这个顺手程度。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我自己也是啊，我很爱倒腾早饭。那早饭呢，我的物件就可多了，这面包机呀，
1: 对，
0: 然后小煎锅呀，
1: 小煎锅，对
0: 对，那我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顺手。那所以这些锅的位置呢，我会离灶台会更近一点，我随拿随用会方便一点。还有就是电器柜的一个叫动线的问题，那是不是我在这边摘菜洗菜切菜炒菜，然后往那个餐厅去端，还是说我可能在洗完菜之后我要逆向思维转到我的不方便的另外一个手的地方再去做其他的工作。那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动线变多，大家就会很难受。
1: 对，
0: 所以
1: 是的，
0: 厨房这个很关键。
1: 所以就你会发现有些厨师比方说有人到其他的比方说家里头长勺的去到别人家里头去帮厨，你就发现每家都有每家的习惯，是吧？然后就是这个动线设计顺的时候觉得这个厨房特别贴合我，就他的气场特别合我。那有些人就觉得就左不着，他用一个话说叫左不着。还有看到彭Sir他说我家柜体的台面就是坐矮了，深有体会，腰疼。
0: 是的，这个很关键。
1: 然后呢就是刚讲到了就是橱柜这块也能够有一些新的变化。再有就是家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常推常拉每天用的大衣柜了。这个东西好像也是能够发现网上有很多的介绍，就是怎么着让它增加储物空间。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怎么让它设计的好看也很重要，
0: 很重要。因为衣柜它是一个大体量的物件，它一般呢深度都要达到60公分，高度呢也要在2.4米以上。那特别是呢就是对于整个房间而言啊，家具呢只有一个大的衣柜一个床，

0: 那就一个床头柜或者是梳妆台、梳桌这样子。
1: 对，卧室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对，是的，卧室一般是个布局。那这个衣柜呢，如果说我们做的它就是一个大白门，然后或者是呢跟我们旁边的乳胶漆它有一定的色差，其实它就会显得有点突兀，它就变成了功能性的。因为我们现在讲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它不光要实用，它要好看，就是我既要又要还要，我都得要，
1: 都要。
0: 对，是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关于衣柜的设计啊，我们也打破了一些常规，我们不光去设计它的门板的一些好看性，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些什么呢？次进衣区。其实这个
1: 什么叫次进衣区？
0: 其实就是那个两点水的那个次
1: 啊，次
0: 次进衣区。
1: 哦，进衣区。
0: 这个可能是稍微偏专业一点的词汇啊。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我们冬天回来的大的外套，咱不能放在干净的衣服一起吧？那要不就放哪儿了？对，沙发上。
1: 对，
0: 凳子上。
1: 对对，是我们家
0: 绝大部分家都这样，包括我家也是，
1: 是的，
0: 一样的。因为确实在前期的设计大家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那次进衣区呢，我觉得很方便，就是什么呢？在冬天的外套不是每天都清洗的情况下回来呢，我有一个它的小小的衣柜，那跟这个衣柜就可以做一个结合。在进门的右手边，我们可以跟比如说衣柜做一个穿插，那把衣服挂在这个上面，随拿随用，而且跟里面干净的衣服它其实并不会打架。这个设计呢还可以结合一些颜色，就是我们衣柜一般就一个颜色，
1: 对
0: 啊，暖色、白色，但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叫穿插跳色，在里面。那这个呢会让衣柜显得更好看，它有一些圆弧的设计。当然既然我描述的可能是在我的脑海里，大家听的会比较抽象一点点啊。
1: 我在想象了，就是进门的时候首先它颜色的布局它变得轻量化，就不会像一进门的时候突然间就全是纯色堆起来的。刚你还讲到了有七巧板的形状的设计。再有就是的确是有些衣服，就是比方说像很多，像我说我吧，不太讲究，有些冬天的衣服我甚至可能很久很久我都不会洗，但你又想每天换不同的衣服，这种衣服穿下来之后你就得有一个地方单独去装它。你说把它完全跟新衣服在里头，或者跟那个洗好的衣服放里头吧，它也穿味儿。你冬天穿衣服会容易这样。哎，你这么一说，次叫
0: 次进衣区
1: 就能够提供一个新的渠道，把这些衣服有地方可以放，而且能遮挡的时候还遮挡起来。因为就有听众在说，我们家就放在跑步机上，他都是这样子。
0: 我家在沙发上，所以大家有时候讲到说设计师家是不是一定是很完美的？其实并不然，因为我们家也不是一年一装修。我家装修可能是2019年的事情了，到现在也有7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每一年的设计也好，装修也好，大家都是不停的在跟进，然后或者说变得更让大家方便一点点。所以呢，我们每可能按月来算吧，因为我们确实接触的案例会更多一点，我们可能每3个月这个所有的设计也好，灵感也好，思路也好，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突破。所以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有这方面的一个改造和装修的一个需求，大家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FM35315。像我们月月的话呢，几乎可能算是日更吧，会给大家去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案例，还有一些现在最新设计的一些巧思。大家呢现有房子装修也好，设计也好，或者是家里面改造也好，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思路的一个引导啊。
1: 是的，还有听众在说嘉宾说的其实画面感已经很强了，那看起来会更加的强。就刚说了，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可以看看他的朋友圈里刷的东西，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在比方小红书上去找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不仅是有设计师自己的账号，然后官方的账号也有，好像月月也有一个自己的账号、
0: 都有。
1: 然后如果说你通过
2: 红大龙虾
1: 视频直播看到了刘宇，也可以来关注刘宇的这个账号啊。
0: 没问题哦。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谢谢刘宇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回头见喽，拜拜
1: 拜拜。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浪，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我们
0: 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来自 Lara 梁心怡的千面兽。提到 Lara 应该大家还有点印象，当年就是作为男权妈妈组合某一代的女主唱成员，因为他们后面他更迭了大概五代还是六代，包括女生换了不同的版本，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 Lara 梁心怡所在的那一段，然后贡献了很多就是耳熟能详的作品，比方说那个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那个就是 Lara 梁心怡所在的时候。说到下雨，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天气信息，今天南京市多云转阴，到了中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雨，到了夜里降水会更加明显，南京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保险起见，今天大家出门要记得把伞带上，还有就这两天不要洗车，因为这场雨我看明天和后天可能还会来啊。到了夏季，如果说觉得自己穿搭就有点比较单调，比方说今天通过视频直播间看到我又穿了这件紫色的 T， 你说怎么让自己的穿搭能够多一些亮点呢？平时出门的包包可以稍微更新一下。

推荐的这是韩国直采的一款 MLB 的包，而且是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去扫码验真伪的，它没有中间商加价，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MLB 的包官网或专柜价格是1000左右，今天呢只要299，而且299起呢，你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还给你赠送棒球帽一顶，这个季节戴正合适啊，又可以遮阳，还可以去搭配。这款棒球帽在官网单买就要买到269块钱，今天呢是免费送，你要是买2个或者是买3个包的话，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加划算了。但是刚说了，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同时要告诉大家，现在有一个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啊，这次呢是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邀请，那会直奔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溯源和田玉，而且和田玉在这儿有全球像鹅壁、新疆料、青海料汇集，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啊，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都给你搞定了。想要了解和田玉详细信息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儿玉，加入到粉丝社群啊，有领取300块钱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抢，群内也会更新一些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星月也会在群里等你，帮大家去挑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儿玉就可以了。我们家继续送上的歌曲，当年的快乐女生苏妙玲，有星。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7月20号呢，逸境品牌的负责人曾清林通过社交平台透露，旗下的旗舰 SUV 逸境 X9 的首台量产车在今天正式下线。他同时提及，该车型是历经数年研发，将进入量产的交付阶段。此前呢，华为乾坤智驾公布了鸿蒙座舱的迭代体系以及阶段性 OTA 升级时间表，并且确认了逸境 X9 会成为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的新一代 HarmonySpace6鸿蒙座舱的车型。逸境 X9 呢，是由东风汽车跟华为联合打造，定位是大型六座的旗舰 SUV， 车身尺寸是5301×2015×1820毫米，轴距是3120毫米。外观上呢，是采用了经纬流光的设计语言，配备了星河流光智能灯组，前脸贯穿式灯带长度达到1.83米，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车载光三件套，包括了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车载激光投影以及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在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系统和鸿蒙座舱 HarmonySpace 6，全系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以及最新一代的 CIS5.0 防碰撞系统，具备的是全主动预判驾驶能力。座舱的内部配备了 AMS 3-1舱内 AI 多模态的感知系统，可以识别车内人员状态跟操作需求，以提升交互体验。在动力方面，逸境 X9 提供的是增程纯电双版本，其中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超过了1200公里。据了解，该款车型此前已经在成都经开区东风成都分公司完成了小批量的试制下线，这标志着它进入上市之前的关键阶段了。按照规划，新车将在今年9月份在成都车展正式亮相，并同步启动全国交付。此外，逸境品牌计划在未来3年之内陆续推出5款全新产品。在工信部最新公布的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2批文件当中，想借 G9 的电池信息得到了公示。G9 提供的是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呢又分为56度和75.4度两种容量电池，对应 WLTC 纯电续航里程238公里和312公里。纯电版是搭载了120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呢达到728公里。作为对比啊，全新的问界 M9 增程版的配备60度和75.4度电池 ，WLTC 续航达到380公里和340公里。纯电版搭载的是120度电池 ，CLTC 续航的最远能够达到750公里。作为鸿蒙智行首款方盒子硬派风 SUV， 想借 G9 长宽高是5206×2050×1897毫米，轴距是3160毫米，定位的是全尺寸 SUV， 体量庞大，配备了发光 logo 圆形日行灯，加上智驾小蓝灯、摘星门把手。车身侧面采用的是 L 型的天镜设计，硕大的镀铬饰条代表了顶天立地的车格，把全系标配华为896线激光雷达，还将额外提供3固态的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辅助系统。车内也会搭载全新的一体式3连屏，同时还提供 AR HUD 抬头显示、电子怀挡杆，中控屏下方还设有5颗实体按键，可以方便一键操作，配备 LC 调光玻璃，并且配套实体调节结构，还可以选装露营套装以及厨房套件，非常适合户外爱好者。此外，这部车呢还配备了空气悬架、电子减震，可以自动调节车身的高度跟减震阻尼，兼顾了公路行驶舒适性跟越野场景的通过性，而且支持 ADS 道路预瞄功能，还具备了差速锁、蠕行模式。

还有脱困模式等功能。在动力方面，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都搭载了前160千瓦后277千瓦双电机布局，系统的综合峰值功率达到437千瓦，预计0-0加速4秒级。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Mika Talk About You。

0: Take Yellow， 我喜欢你。之前我给大家有介绍过 Take Yellow 跟那个 Diamo 的区别，因为很多知道西语有一个表白的词叫 Diamo， 就是我爱你，那种就直白的，就是恋情，两人勾搭到一起啊，这叫 Diamo。然后 Take Yellow 就是更像于。更偏向于朋友之间的喜欢，比方说你这个朋友有意思，我喜欢你，就可以说 Take Yellow。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还要给你推荐暑期的出行目的地，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啊！这是六天五晚的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的舒适游。这次去到重庆，你别担心，因为我们去逛的是重庆周边最凉爽的一个避暑胜地，就是舞龙。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原始森林、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而且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它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当中可以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这儿就可以打卡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喜欢看电影的，之前李安的，我这个脑子，李安的《卧虎藏龙》，还有很多电影，《阿凡达》之前都在舞龙取过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关键是现在价格
1: 能够互动了，看到话题帖了。当然，在视频端互动更简单。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直接在视频端和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了歌来自夏启，想去海边。
2: 当一个

去海边，这是夏启的歌《想去海边》。上午的10:1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和我们一起在视频端是来互动。视频端进入的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打开了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汉字，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聊的，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随时跟我聊。来关心一下天气吧，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外面是大晴天，我以为会非常热，但是体感上来说还好啊。此刻南京的气温28.6度，相对湿度79%，今天全天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因为吹的是东北风，可能体感上会更加凉快一点。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来自苏诗丁，想你的风景。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

0: 我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3: 一起动起来。
4: Welcome back.

实是邓紫棋和王者荣耀联名的歌，叫做《无双的王者》，它其实是王者荣耀年度品牌的主题曲，写的就是每次团战那种刺激的精神。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哪一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其实玩游戏也是，你刚熟悉了这个游戏的英雄人物，哎，他出了个新的，这个出新的还好，如果出新的英雄你就慢慢看大家怎么玩，网上会有拆解。我特别害怕的是他出了其他的对这个英雄的一些加持的技能或者调整的技能，哇，说实话我真的跟不上，就本来玩一个已经非常得心应手的英雄了，突然之间调整了好多有的没的，你就要重新学习。10:37，大家可以对于今天的话题继续聊聊看，你觉得哪一刻你跟不上时代了，在大蓝鲸或者在视频号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继续来听到的歌是 Alex Warren Ordinary。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我们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它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3: 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第一个小时的末尾呢，就是我们支线任务二选一的环节了。在这个小时我准备的是刘宇宁的两首歌，分别是热辣滚烫，还有一首呢是青春的。这两首歌呢都算是去年和前年的热门单曲，一首歌出自我们的音乐原计划，一首歌呢出自一个大热的电影，最后胜出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在2024年的时候，这部电影真的是治愈了，也鼓励了很多人，就是贾玲主演的《热辣滚烫》，她从那么的一个状态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瘦的状态，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的心结，我就是要变化，我就是变成一个我想要的样子。这首歌的词也是贾玲做的，钱雷作曲，里边说到的就是长大之后奋力转身，奋力活成自己样子的那个过程，虽然很痛苦，但是很爽。这就是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的歌，刘宇宁《热辣滚烫》。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话就有点矫情了。11: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我今天在视频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都说想出去玩，对吧？想赶紧逃离现在的所谓的高温天，或者是现在上班不愿意上的状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些规划，我先给你个建议，你可以往这个地方走啊，或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这就是我们江苏广播每一次到寒暑假的时候都会推出的一路繁花，这次上新了，名字叫做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叫阿姨，6天5晚的舒适游。对，就是去重庆。有人提到重庆就会觉得那边是火炉，很热，确实这两天重庆的温度都是40度左右了。但是我们去到的五龙呢，是重庆周边公认的避暑胜地，它在夏天平均的气温只有20到25度左右，其实非常的凉爽。因为那儿的地形不太一样，它有高山草原，有峡谷地缝，还有原始森林，所以它这个天然空调的这个体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五龙是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很多人知道在重庆沟沟坎坎很多，对吧？但是你来到了五龙，它全程几乎不爬山，它有山谷当中就可以平视的天坑，也可以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那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团里边，住宿方面还给大家升级了2万5钻酒店，全程我都没说关于价格，是吧？因为我们在这一次江苏广播专属的粉丝补贴当中，在暑期是不加价的，只需要2980块钱，它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而且还留出了几餐让你自由去吃吃川渝的好吃的。但是大家悠着点啊，就是川渝的一些比较地道道地的老字号的一些火锅，或者巷子里藏的一些火锅非常的辣，大家可能吃完了之后会不舒服，人家就是因人而异，稍微的悠着点。重要的来了，8月1号我们是首发团，是我的同事航程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首发团会有惊喜的这个一些活动给到大家。但是什么惊喜呢？现在肯定不能说。如果你想去感受这份惊喜，抓紧时间和航程一起去避暑的地方乌龙玩一圈。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就可以。

兹 Sunny 的歌叫做 Heat。 11: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那继续给大家推荐好路。刚刚推荐完了之后呢，我看大家的这个回复的关键词里边五花八门，有在我们视频号当中回的，大家别在视频号回啊，大家要在公众号回，就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我们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只需要299块钱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以及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和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4款让大家挑。那 MLB 的官网或专柜呢，几乎原价在1000左右，今天我们给大家要到的是全网秒杀价299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顶棒球帽，这个帽子也是可以选颜色的，这款帽子在官网单卖也要269块钱，今天免费送，而且我们买2个还能享折上折，所以到手会更加的划算，都是直采的，也是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包，这是包啊，一个字，赶紧抢。同时我的同事经典975的主持人新月姐姐会去到广东，她收到了广东玉石协会的邀请，去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溯源和田玉。那其实广东呢也是全球比较厉害的汇集和田玉料子的一个地方了。那我们给到粉丝的这个炸源头的地板福利价是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我们统统给大家搞定。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玉石的玉就可以了。那我们的主持人新月在群里面等着大家。继续回到音乐里边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姚琛。

0: 刚刚过去的歌来自姚琛的那这首歌呢，是他算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突破之作了。之前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就一个字，是一个让大家闭嘴的状态，是吧？其实意思也差不多，就是他希望能够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在他自己在发表一些事情的时候，希望没有任何的事情打扰到他，这就是这首歌的由来。11: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Top Play， 我是小飞。
1: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7: 11:4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上午时段呢，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点时间。话题的部分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哪一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刚刚在我们的视频段当中有人说在出去玩自驾游，然后呢正在做自己的小视频，觉得这个视频的更，我说哎，我刷到了一个跳拉丁的老师，现在跳了一首比较经典的歌，那个特别的火，大家有的都说他们在后面偷懒。我说嗯，我说那是五一的时候我刷到的，这都过了2个月了你才看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王心凌年年年年，可能这两天的感觉就是这样吧，就是因为黄梅天已经过去了，但是身上仍然有点湿湿热热的感受，可能就是本周南京天气给我们带来的质感。嗨，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第一首歌用王心凌派他出场，带来这首老歌了。真的前两天一直下雨呢，今天呢也逃不脱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预报，所以很多的姑娘

在包里都会备一把晴雨伞。没错，就是我反正到今天的感受就是连风都是带着那种湿热的慵懒。不过换个角度来想啊，就是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连续的下雨天，下雨的时候就是天然白噪音，刚好适合放下疲惫烦闷啊。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现在有阳光我们就享受阳光，如果是下雨那就伴着雨声沉浸式的享受松弛治愈的听歌时间好了。好的，欢迎大家在星期二的时候中午仍然在89.7听好歌，然后呢分享美好生活，乐享此刻。按照天气预报看的话，今天南京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天，气温呢是25到30度，空气质量倒是优，但是湿度又还是有点高的啊。大家就是听歌的时候，好好的分享此刻，或者说享受此刻当下吧，没关系，不影响我们今天的状态和心情。今天少华要抛出的互动话题，就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世界的变化。抛出问题是，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搞不懂的新事物？真的世界变化很快，有许多的事物出现，也许你不要说是什么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都觉得说啊，我隔个3-5年我都已经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有没有一定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这个话题，世界变化太快，最近你发现了什么你搞不懂的新事物，或者一下子让你有点懵的，都可以来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89.7戳进来找我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中，大家可以通过留言弹幕和我互动。 Hush 徐佳莹进化。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说到对唱情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甜，是黏，但林俊杰和金莎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偏偏是清清爽爽的。当年金莎在三亚拍摄广告，偶然遇见一段短暂又美好的夏日邂逅，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找我玩，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现在视频号正在直播中。今天我们在周二的时候闲聊的点是新事物，是的，就是这个发展真的太快，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层出不穷，好像你一天不去上个网，然后去看一下社交网络，看一下大家在聊什么，你就已经是落伍的感觉了。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感受或者是焦虑呢？最近有一堆还真让人一时有点摸不透的新事物出现。我举个例子啊，也许大家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我就来看看年轻人的反向潮流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现在身边很多年轻的伙伴，他们反而有一种复古离线的那种感觉？也许是因为网生代真的是太多接触网络，他反而是向往一种真实的体验的感受。举个例子吧，所有人天天泡短视频，被算法安排吃喝玩乐生活，哎，结果现在2026年啊，有大批年轻人主动去不带手机的线下局，还有呢，就是他们拍照片也不爱用手机了，拍胶片。听歌的话呢，喜欢蹲黑胶唱片店，去完整的淘一张专辑，以及呢写日记，我也不太喜欢说拿手机去随便记几笔，我要写手账。是不是明明科技已经把便利拉满了，但是大家好像有一种少年叛逆一样，就是我反而会花钱去买延迟的、没有滤镜的、脱离算法的一些麻烦自己的事情。一开始很难理解这种主动放弃便捷的消费逻辑，但是其实背后非常好懂，因为大家都是很希望有实际体验，对不对？还有就是圈层情绪型的消费。这个圈层以前听这两字大家会觉得说，哦，很高大上，就圈层就是有一种就特殊的行业圈子的感觉，很专业。但现在我说的圈层真的不是，就是是那种比如说啊，谷子圈，就谷子到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谷子它就是 goods 在英文当中的一个音译，它指的是周边啊，周边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的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尚华。暑期了，很多的朋友要去看电影，而最近最能释放大家情绪的一部电影可能就是八仙了。它也是作为暑期档口碑黑马影片，这两天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对神话的一些固有认知。所谓成仙从来不是天生神通，而是满身缺憾的凡人抱团取暖，共度世间风雨。我觉得要说一句通透的观点，就是人这一生啊，总要独自淋一场大雨，但真正的救赎是有人愿意陪你一同滂沱。电影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是唐田提笔写就的温柔史诗，通篇是以雨水为意象。他说的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无法撤回的伤痕独行，相似的困顿才让散落的普通人彼此共情。而歌词呢，也只用泥沙、流云、阵雨这种柔软的意象对应影片八位草根小人物，各自有短板，各藏心事，却能汇聚一处，凝成对抗困境的磅礴力量。而这也是周深和 Ella 首度合唱最惊艳的地方哦。两位截然不同的歌手，两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形成完美的互补。 Ella 醇厚温暖的中低音，向人间安稳的晚风，娓娓道来孤行路上的怅然。而周深呢，空灵通透，他又有那种弱混高音，真的很点缀，就是他很像那种云端细雨，托举起藏在心底的柔软心事，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Ella 的声音真的好稳，像大地，然后周深的声音真的像空灵的云雨，就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而且关键这首歌的妙是在于两个人唱的非常像对话感，像在说话，像层层递进，像互诉衷情，所以就没有一方盖过另一方，恰好的还原了凡人之间双向慰藉、彼此支撑的那种羁绊感。还有啊，真的唐田的文字真的是很赞，我觉得这几个人物的出现都让这首歌曲成了光亮一样，然后所有滂沱都变成透明的焰火。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今天就陪你来听和拆解这首歌。

搭蕾丝单品或者是低腰迷你裙，然后呢再用墨镜和旧头巾啊一绑，老前锋就出来了。还有呢海狸，对吧，你要说 Bella 负责复古运动的话，海狸就是运动正装的一个代言人，我刚说的那个底下瑜伽裤上面大西装就是他最经典的公式了。他很经典的就是一个 oversize 的西装或者是竖条纹的外套，然后搭配黑色运动裤骑行裤，然后一个乐福鞋就出门。当然这种公式啊套在海狸身上是成立，他身材好腿长，就是这个上下半身的比例要好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很深，是海狸曾经在杂志拍摄当中高度还原戴安娜王妃的卫衣加骑行裤加复古跑鞋的造型，这个应该大家看过吧，对吧。哎，国内也有很多的先锋选手是本土化混搭的高手，这里不得不说到是杨幂幂。幂幂啊幂幂啊，国内最早把卫衣和这个Legend 还有小白鞋穿成机场这种接照的定妆模式的就是他。那么杨幂的厉害之处是在于配饰点睛，因为他会通常会戴棒球帽或者有一些很漂亮的双肩包啊链条包，就是让运动的这种 look 有了通勤的感觉。还有呢虞书欣，她是山系运动风混搭的代表了，就是有机能鞋配这种白色运动套装去上综艺了，直接对，小美女既有少女感又有户外感，就很讨喜，就有一种这个阿普瑞变体的感觉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欧阳娜娜娜娜也很厉害，她是我觉得她是那种就是运动背心叠穿的教科书，她非常会运用运动的 bra 叠穿这个宽松衬衫，然后底下配一个大的短裤乐福鞋，哎，造型就非常的完美，所以就是这个其实不太难。然后呢在夏天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一些非常好看的颜色，薄荷绿啊，小鸡黄，树莓粉，米线色，燕麦白都很好看。然后想要时髦感再增加一些呢，你可以换一个什么小手袋，还有呢加一副墨镜啊，这个感觉就来了。然后我觉得其实阿普瑞峰今天会说到，也不是说哎，我们就是只空空的去说一个时尚风潮，因为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真的不关心你昨天有没有去健身房，他只关心你今天看起来随时可以去运动，就是这么的自由，还有就是你充满了生命力，就这种感觉真的是挺棒的呀。这期我们来听歌吧，Jason Mraz带来的这首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Sarah 上花，今天正在陪大家呢。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来到了第一小时最后这节，大家也知道我今天要给大家来推推好物啦。你别说，就是这两天和大家分享的山茶花洁面很好用，昨天有小伙伴下单，今天我们再推一天好不好？真的就是。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的话，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的真实测评，你可以去任何社交网络搜一搜，因为它真的也不是一款新的产品，它也是香奈儿鼎鼎有名的单品之一。然后都说混油皮用它是直接开挂型的，洗完甚至黑头都能自己冒出来，毛孔通透的能大口呼吸， T 区控油效果也绝。关键问题是山茶花洁面就是它的味道是真的好闻，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是推荐它的肤感，就是你扔

和肤质，你去用它，你都不会有那种崩崩的感觉，很自然。敏感肌也能闭眼冲，这是它的绝对好处。所以我们就来看价格吧。如果说这样百搭啊、老少皆宜。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500元啊、作为消耗品真的是有一点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150毫升新版正装199元带走一支。然后如果说你囤两支的话是398元，我觉得囤两支挺好，因为你可以和闺蜜什么分着用啊，或者说和妈妈分着用，相当于是官网5折的价格了，就可以把两支香奈儿的正装带回家，你也不用等什么黑五啥的。这羊毛不薅，真的是有一点点心痒痒的。大家可以放心冲，跨境直采渠道，一物一码可追溯，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也是很新鲜，能用到2027年的12月。囤两支慢慢用完，不用慌啊！但是库存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复“洁面”这两个字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洁面发送给江苏音乐台，洁面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好，我们来听万妮达带来这首《路人歌》，然后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在下小时我们要拆解今天的话题，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歌，请你不要走开。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孙燕姿那种极具爆发力、干净且不带任何工业修饰的辨识度声线，就像是七月暴雨后第一道撕裂乌云的破空阳光。他用几乎没有换气感的密集咬字和高亢副歌，让听觉的多巴胺在瞬间被推向极点，逼着每颗沉闷的心跟着节奏一起狂奔。孙燕姿，第一天。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7，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哇，刚才那首燕姿歌真的好提气，我喜欢我们的夏日六班单元那种传统的胶片机。然后这小颖说是不是拍立得，拍立得其实这个东西一直是有，它只是有那么几年没有那么火，但是呢它没有停过，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很有意思，是很多的20来岁的姑娘小伙，他们很喜欢用一种就是一次性的那个胶片机。就以前我们看起来是特别特别就是属于那种真的一次性产品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就被年轻人当宝了。他会花1-2百块钱去买那个比如柯达或者什么的一次性的这个机器，然后它里面自带一卷胶卷，然后但是它拍出来真的会有一些惊喜。是为什么它会有那种 Lomo 的胶片的质感？如果再换在20-30年前，你会觉得说好酷啊但是现在就有了那种氛围感。还有呢，它时不时的会有一种漏光的效果，因为它很有可能嘛，那它毕竟是个一次性的相机，拍着不巧它就会有洗印的时候会有那种漏光效果，带来出其不意的那种质感。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我有一次遇到是在我们的密动音乐节的现场，然后我们有一位这个文创区的志愿者，他就带了这么一个相机。他说我是这样的，我但凡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个目的地或者这一个行程对于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我就会去买一个这样的相机，里面31张胶片或者30张，要看幸不幸运了，能不能把最后一张用完。然后我就会在这一个整个的行程当中，我把这一卷拍完，然后留住这些珍贵的时刻，回去之后就是很有仪式感的去冲印啊，冲印之后成像，然后洗出来的照片它有的会有一些惊喜，因为你真的是不知道它卡到了什么东西，还有那个光效是怎样，但是出来都很有氛围感。然后我会和我的朋友分享，我会扫成电子档去分享给他们，我说哇你真的好会啊，就是你有那种感觉。是现在真的当下很多人会把一些小的一些看起来我们是从前慢的东西，但它玩出了一些仪式感，所以这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我举例子，就比如说吧，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艺人公司，对不对？因为以前你看做 app 文创设计小程序要团队啊场地啊大额成本，现在很多都是一个人一台电脑靠 AI 就可以完成模块化的这个工具的执行了。几天
0: 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我说呀，人类至今无法解释的三大未解之谜：一、百慕大三角；二、麦田怪圈；以及第三点，为什么

油渍都能精准导航到你的胸口。对，生活灵感部啊，大家好，这里是乐享派的节目，上华正在直播。盛夏的时候，精致的都市男女真的很爱穿白 T 或者是浅色纯 T， 然后呢，你出去吃一个什么米线、麻辣烫啊、汤粉面，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又沾上了，你会发出和我一样的感慨。哎，你知道吗？真的是有白 T 恤魔咒哎啊！而且是经过了科学和心理学双重认证的，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第一，它是视觉对比的聚光灯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你看浅色和白 T 它像一块行走的反光板，0.1毫升的油滴上去，它对比度直接拉满。你穿黑 T 吃麻辣烫，其实油渍也会溅上去，但是它低调的像个隐形人，它不是白 T 更容易显脏，是它更诚实嘛。第二呢，确实有存在着墨菲定律的餐饮版，比如果你担心穿白衣服会溅到油，那它一定就会溅到油，因为你真的是全程盯着你的衣服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穿白 T 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分外小心啊，然后脖子僵硬，动作变形，好像就是夹菜的轨迹，你从 A 点到 B 点都变成了布朗运动，越怕什么越会创造什么，你知道吗？第三点呢，就是确认偏误了，你穿白 T 恤吃过100次饭，也许是99次都平安无事，但是大脑会自动删除那99次，只记住溅上油那一次，于是你坚信白 T 恤就等于油渍磁铁，不是命运针对你，是你的记忆在搞鬼，你真的因为太在意了啊。所以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的物理心机，因为你知道油这个东西它确实专挑浅色下手，哎，也不是因为颜色，是因为油在深色布料上会渗透隐身，而在白色上它会氧化变黄，还会带着酱油辣椒油的颜色一起开派对，想看不见都难。那我们来一个终极玄学解释吧，就是白 T 恤和油渍之间可能真的是存在一种量子纠缠吧，就是当你观察它，心想你可千万别脏呀，这个时候波函数坍塌，油渍必然出现。破解咒语有没有？也有的啊，你大胆一点，下次你穿着白衣服吃饭的时候，心里就默念，希望我不在意你，你随便脏吧啊，你的动作反而是自如的，这样的话放松的，就是油渍大概率还反倒不会溅上来。不过呢，说了这么多你也别灰心啊，今天上华真的是做了功课，有备而来的，我结合了一下洗护平台3000多条真实的测评数据，分出门应急和居家洗白两套神器啊，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外，你真的是可以随身带一支去渍笔，这个灵感也是由昨天我和小尹啊同学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包里带什么好物，然后说到办公室里面通常还会备一支去渍笔，我想说哎，这真的是可以说说这个白 T 恤的事儿。然后呢，综合去油、奶茶、粉底子效果、不伤印花和便携度，现在网络上比较热门的有贝克曼博士去渍笔，据说很好用。然后新鲜油渍涂半分钟，它淡化大半，刷头细腻，也不会弄湿大片的衣服，小包随便塞，平价平替。你也可以选这个立白双头去渍笔，据说也很好用，滚珠加清洁头双用，超市线上随手能买，日常吃饭借油，零食就场，完全够用。以及居家用什么？居家就不是去渍笔了，居家我们就洗干净呗。复购率断层第一，现在是这个凡硝白衣还原液，有这么一个啊，凡硝白衣还原液，你去搜，就比如说。说这去黄特别好用，腋下领口发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浅色衣服，你夏天如果是存了汗，你不洗干净的话它会变黄，陈年油印温水泡个20分钟它也没了，也不用使劲搓，它的污渍自动化开，温和不毁布料，小朋友的容易脏的白 T 恤也放心的用，它给洗白白好多，大瓶装超划算的，也没有刺鼻的这种漂白味，日常白衣换新性价比之王，消凡硝白衣还原液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白 T， 告诉你一个保命小技巧，就如果说万一你真的穿的白的衣服啊 T 恤你沾到脏的油渍了，你千万不要等待，然后呢你拿冷水先冲，宝贝记得是冷水，许多的朋友和我一样，我一开始我也会直接打开水龙头开的是热水，因为你概念当中是热水去油对不对，你记得千万是冷水哦，因为你热水它其实会让你的油更加的固在你的那个针

之物上，你知道吧？冷水先冲，然后当场用去渍笔点涂，并且呢，你如果家里面有这个白衣还原液的话，就是每周用这个还原液泡一次，它就可以彻底打破白 T 恤的易脏魔咒，它很好用，搭配起来用当然是最顺手。所以今天把这个案例给大家，夏天我觉得是很实用的生活小技巧吧，希望可以帮到你。白色球鞋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节。

11:36，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节目，我是 DJ 尚华。这两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自己暑期出行啊？我呢，我也规划了一下，我大概有了几个想法，但还没成型。但是我这儿倒是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你可以直选的地方，那就是重庆武隆。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你要说问我为什么要天然空调的效果，而且武隆呢是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哦。你在这儿真的是可以看到亿万年地质造化的地貌奇观，然后是山城，但是全程由于贴心的安排，人性化的处理，几乎不爬山。你可以在山谷中平视天坑，然后坐船去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自在啊，没有太多的负担的。天生三桥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也是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然后很多人关心的价格是暑假不加价，神仙价2980元一人，这个里面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有部分的餐食，当然自然也是流出几餐，你可以自由的去寻味，这川渝美食就都给你安排好了。更重要的是8月1号的首发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选，因为是我们航程来带队的，然后首发团它也有很多的小惊喜，会给你加花啊，就加内容，还会送你东西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啊。所以就大家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这个是在我们的右下角的神最右里面，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赶紧去浏览吧。如果有不清楚的或者想要详询，你都可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这个暑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游武隆哦。

所以就真的很幸福。哎，希望能在节目当中也能和大家分享到更多吧。然后呢，现在我就要肤浅一下，因为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好物。对，真的，夏天到，天气闷热，出汗多，你值得拥有一支特别好的洗面奶。是先把脸洗干净了，而且可以护肤的那种。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带来洁面界的宝藏款，就是新版的 Chanel 山茶花洗面奶。新版的这款洗面奶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安利一下，因为它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的神经酰胺，所以你在洗的时候既能深层带走毛孔里的污垢、外界的污染物，还可以悄悄地帮皮肤抗氧化、强屏障。大牌用的安心啊，因为它这个有背书，所以就真的是非常值得拥有。唯一一点就是看价格了，平时的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500元左右啊，因为洗面奶其实也是消耗品，你花这个钱的话要花的值当呢。今天我觉得就很值，赶紧来薅一薅羊毛，同样是150毫升的新版正装199元带走。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的价格398元，你可以和闺蜜姐妹还有是妈妈一起来分享。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年底啊，所以就是其实还是挺耐用的，大家可以来买。

跨境之彩，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限时限量的福利，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洁面来进行抢购。今天是最后一轮的推了，明天我们会换产品啊。洁面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洁面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值得拥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现在时间是1:56了，和大家也聊挺多的。我觉得就是这种聊可能是相互的吧。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在做了这个视频直播之后，这种聊天互动的形式是双向给予的。然后我也特别欣慰，是有一帮好伙伴啊，总是在中午的时候闲暇来听听啊，来看看。然后呢，大家分享很多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度过今天中午。明天我们聊什么？明天12点再揭晓。期待你仍然可以来节目里看看我啊！12点的乐享派永远欢迎你。结束今天的节目陪伴，丁世光的蝴蝶山作为 ending 曲，明天12点我们再见再聊，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Play F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下午的2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继续来听音乐 CarPlay 我们的下午版直播，我是小飞。那下午段呢，依旧是在广播当中跟你听歌聊天，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聊天互动。视频端找到的地址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信号了。直播间长什么样，那到底我在直播端，尤其是视频直播端跟你聊什么，你可以一探究竟。那马上来听到的是下午时段的第一首歌，刚刚和尚华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默契，他的最后一首歌是丁时光，对不对？我的第一首歌依旧是丁时光，来听这首神探。

这是丁世光的歌，叫做《神探》。这首歌收在他的2017年，差不多快10年前的专辑叫《神经质》里了。我觉得丁世光最让我喜欢的一点是，无论他的歌是多久以前做的，你都能听到一些很新的影子。这可能就是 R&B 的魅力吧，就是他的这个音乐的整个稳定性是可以经过岁月的推敲的，你只能这么说。下午的2:0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今天我们下午时段的歌肯定是给大家细心安排的，我们的话题跟上午是沿用一个的，就想问问大家哪一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就像我们上午聊的，包括什么 AI 的进展太快，一些网络热梗出的太新你不知道，然后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不懂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刚刚 Grace 在视频端跟我聊了一个问题，他说就是他抢到了上海张智霖的演唱会的票，他很开心。然后我就反观了一下最近几年演出市场的门票，尤其是南京的，就是你认为可能所谓的冷门歌手，但他就是很难抢。就是大家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思维的方式啊，或者接受讯息的方式，确实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很年轻的朋友，就是因为一些前辈歌手说了一句什么热梗啊，特别戳中他，打中他的心巴，他就要来现场看。然后大家这个抢票的方式也各有所不同。你就会发现以前原本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就很复杂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其实也是跟不上所谓时代的一种方式吧。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啊。聊这个话题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在广播端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了。那在视频端更简单了，你就直接打开微信，就跟朋友聊天一样，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汉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了。直播间里面呢，随时跟我聊聊什么都可以。继续回到音乐里面，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是李润奇的歌，叫做《明信片》。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这是陈立农的歌，叫做完美猎人。这首歌呢其实在唱恋爱当中一种很失衡的状态，你觉得你是在狩猎但其实别人也在狩猎你，你也是猎物。这首歌我想说一个就是可能跟大家认为的不太一样的一种方式，这首歌对于陈立农来说其实很难，它里边有一个音域跨了两个八度，就陈立农本来就是男生的这个中音区的表现比较好一点，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难度很高。 当时他在录的时候也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劲儿。下午2点2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我们的话题在两个平台都跟大家聊啊，一个是大蓝鲸客户端，一个是在微信的视频号，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想问问大家哪一个时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这个刚刚我一引说了很多有的没的的这个信息，大家这个聊天的欲望就来了。5502说，我外甥女儿今年上大学， 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确诊为一根烤肠，喜欢躺着，偶尔翻身，脂肪含量高，压力过大就会爆。我评论问这什么意思，他回小姨你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赛博确诊的梗，我不仅不懂梗，我连被确诊的资格都没有。别这么悲观，别这么悲观，我觉得人嘛，想学是肯定能学的，对不对？就是梗快一点，你在后面追嘛，能追上什么算什么，对吧？ 你如果像我一样就一定说我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要跟年轻人聊到一块儿，对吧？或者是我做这个行业我一定要知道这些梗是什么，那你就让自己踏下心来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个一个去学。虽然有些心酸，但你学总比不学强，对吧？但如果你真的确实不用跟很年轻的朋友说交流啊什么的，你觉得无所谓，那其实放弃一些梗也是正常的啊，放弃一些比较新的东西也很正常。 继续回到音乐里边，跟你听到的歌来自 Jeffrey 董又霖，夏天的雨一直下。

0: 不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出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李柱贤 James 的歌 There's No One Else， 是他的 EP 叫做 Feel Good 当中的歌。其实这首歌里边就在唱唯一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目光或者是我的生命里边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去关注和触及了，或者是给到一些情绪了，所有的情绪价值我只能给你，你就是我的唯一。这首歌就在表达这个东西。下午2: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听到的是一个合作的歌，这首歌呢是葛大为的词，然后两个歌手呢也参与到了作曲，分别是徐佳莹和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不得

这是毛不易的歌《别再闹了》，你还记得这首歌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吗？是电影《来电狂想》的主题曲，它里边不是说在责备说别再闹了，你不要再吵了或怎么样，别再作了，他是心疼，他会觉得就是生活已经够难的了，别跟自己过不去，别跟自己再闹了，在表述这件事情。 下午2点44分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当你自己觉得自己生活 情绪最近一段时间很荡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式去排解呢？有人说我宅着在家里边，看看喜欢的全新的一个旅程，六天五晚去重庆舞龙转一转。很多人提到重庆这两个字就不可以，因为太热了，本来夏天就热，你还让我去重庆，动辄4十度。但是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舞龙呢，其实是很多重庆人当地避暑常去的地方。那儿常年夏天只有20到25度左右，因为跟地形有关，它那面有高山草原啊，或者是有那种地缝啊，或者怎么样，它那儿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是非常低的，就像一个空调一样，把你吹得非常的清爽。而且它那儿呢还有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有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所以你去到那儿之后眼睛肯定是大饱眼福的。那虽说是山城啊，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行程里面几乎不用爬山，都是什么山谷
价格是很多人关心的，到底贵还是不贵呢？我们江苏广播粉丝有专属的补贴，暑期不加价，每个人只需要2980块钱。这个钱包含什么呢？包含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而且呢还给大家贴心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当然也给大家腾出了你自己的这个自由吃饭的时间，你可以去尝尝你想吃的，或者是觉得这顿不错，你还想再来第二次的一些川渝的好吃的。那名额有限， 大家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出现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 8月1号是我们的首发团， 是我的同事航程带队。每一年我们的一路繁花这个旅行团首发都会有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报了名你就知道了。

0: 下午2:4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宁夏。

0: 以后出来吃个饭吧，吃个饭过后走，还是忙你们任何自己回去，又继续陪你妈老人身。
1: 你在北京吗？在什么地方？几点钟啊？我都放假了，还上班。
0: 刚才打了过，就在华西，刚刚打，马上下机啊，马上下机。联系你得接了个人行李啊，简简单单的。
2: 李老爷子啥时候再出来？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语。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下午的3:01，欢迎大家接着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3点档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个小时呢，继续来和你听歌聊天。那我们的话题呢，也依旧在两个平台和你聊。今天聊到的是哪一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觉得我怎么学我都跟不上现在的网络上面的热词儿啊，或者是热门的游戏、热门的电视剧、热门的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了。你有哪一刻啊？你可以说一个真实的事儿啊，跟我们聊聊看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留言了。在视频端更简单，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马上你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刘瑞琦，这首歌《不完美段落》。

这是刘瑞琦的歌，叫做《不完美段落》。你应该能够从歌里边的歌词和整个编曲能感受到他传达的东西，他会告诉你人生其实每一个段落都有不完美的，他不可能每一段全部都是华丽的词藻堆砌，那是不可能的，那每个人也承受不了，所以你只要接受它就行了，然后继续写下去，有不完美的就放在那儿就好了。完美的东西越好，它可能才呈现出你有不完美的东西，这反正都是此消彼长嘛。下午的3: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说说看哪一刻你觉得跟不上时代了。我刚刚在上个小时有一个听友的留言，我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但上小时没有时间了。6641说，我今年35岁，按理说还算年轻，但每天刷到一个但有天刷到一个00后的视频，他说80后、90后已经是老阿姨、老大叔了。我心想，我35怎么就老大叔了呢？但看看周围新来的同事都是98、99、00的，他们聊的游戏我没听过，他们听的歌我没听过，他们用的表情包我没见过。原来老不是年龄，是圈子。哎，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跟你差不多吧，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游戏啊歌我都还好，因为我毕竟做这个行业，我还是必须要去知道的。但这个表情包我是真的放弃了，因为我周围也有00后或者是98、99的朋友们，他们真的每次聊天都会很快速的找到相对应的那个表情包。但我知道在微信里面是可以搜表情包的，但是他们的那些表情包更加有升级版，你知道吧，就是他们可能自己收藏了很多，我每次就是哪怕是斗表情包我都斗不过人家，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落伍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能够找到这么多的表情包，有一度啊我还特别想做表情包，但是我不会，还查了豆包。下午的3:0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听歌，听到的是许嵩《纸上雪》。

的天气会出现的，可能会在下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整体上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来关心一下明天吧，明天的雨可能比较大，明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宋雨琦的歌，叫做《我们都很棒》。

这是 Henry 刘宪华的翻唱，原唱大家应该很熟悉了，是张栋梁的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呢还作为电影《一条狗的使命二》中国区的推广曲。下午的3:2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要听到的歌，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我放了一首张玉琪的歌，他是明日之子之水晶时代的选手。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呢这位歌手呢也参加了这档选秀的节目，他是洪一诺。来听这首《飞鸟的眼睛》。

这是红一诺的歌，叫做《飞鸟的眼睛》，给大家推荐一档非常好听好看的节目吧。这是我们江苏广播全新的一档节目，叫做《荔枝宠物家集合了萌宠们》，就是给很多养毛孩子的朋友们准备的。从昨天开始呢，每天早上的8点半 已经在大蓝鲸APP准时开播了，里边呢有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养宠的一些干货，你在这个喂养上面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健康上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有大咖的这个嘉宾来帮大家支支招，每天半个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 你可以搜索大蓝鲸APP，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点半，让我们一起有宠有爱有陪伴。 接着的歌来自 Justin Bieber，《Beautiful Lov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是陈楚生的歌叫做《屈光浩》，就是 Hush 帮他做的词，郑楠做的曲，这两位也都是非常厉害的音乐人。这首歌里边的陈楚生，你可能听起来跟他之前唱的一些歌，有没有人告诉你啊，他的成名曲不太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可能你听到他的发声位置不一样，他这一次的真假音会更多一些，然后的发力的着力点会更小一点。他当时其实拿到 demo 的时候，他就觉得这首歌他没有办法完成，音域也不太一样，风格也不太一样，音色也不太一样，但是他看了整个歌表达的东西，就是向着光而行，不管路途有多远的那种努力感打动了陈楚生，他才接下了这首歌。这首歌是2019年他的作品。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这首歌是这位歌手第四张个人专辑的同名歌，里边特别朴素，唱了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可能都是大家所在的城市可能有的，像西街旅店、没有名的胡同，或者是夕阳，那个时候照下来可能会把小巷子照得金黄，你会在里边看到很多生活的场景，也是最真实的人生百态。凭借这张专辑，他还提名了第34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这就是赵雷的歌《数钱街少年》。

0: or another.
1: One Direction, One Way or Another. 这首歌是他们给2013年应该是一个慈善的项目录制的一个单曲，然后也是翻的一首1979年的歌。下午3:4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话题互动吧。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哪一个时刻啊，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了？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视频号来跟我们聊天。我们看看刚刚过去的一点时间，大家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怎么说啊？1369。他说，我想说的是，其实跟不上时代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明明跟不上还假装跟得上。我今年50了，年轻人说的梗90%我都听不懂，但我学会了坦然说我不懂，你教我呀。没想到年轻人反而觉得我挺酷的。可能真正的跟不上时代，不是学会所有新东西，而是有勇气承认自己不会。我非常赞同，我都觉得我都不用总结今天的这个话题了，你说的真的太好了。因为我其实为这个话题我也写了一段话，我当时想问自己，我说你为什么会要跟上这件事情？所有的新技术、新词汇、新潮流都在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更快、更新、更潮，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你想不想更快、更新、更潮，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跟不上就不跟了，把手机放下，把新词忘了，把速度降下来，享受自己。有的时候这么做也挺叛逆的，如果你真的有时间有空了，有这个脑容量了，再学也来得及，对吧？现在这些所谓的心梗什么的，层出不穷的，都还是挺快的出现的。下午3:46，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看今天最后一个支线任务胜出的歌是哪一首。
2: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3: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

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等一个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2: 来自地势乐队《懒人日记》。

0: 今天开场歌曲显而易见啊，
1: 来自地势乐队《懒人日记》。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已经发出来，今天跟大家聊关于懒的事儿。你要说一周哪天最容易犯懒，我说实话，我星期二今天就是属于特别能犯懒。
1: 怎么说？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呗。
0: 因为你星期二之于一个工作周来说，你说它刚开始吧，它也不是星期一才刚开始，但是就感觉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想稍微缓一口气儿，或者是再调整调整状态。
1: 我跟你恰恰相反，因为我是周一最容易犯懒，
0: 是吗？
1: 对，因为我周一的话刚从周末过来，我会有那个假期综合症的，可能就跟我们明天的话题有点相关哈。
0: 行，
1: 就是有那个假期综合症，所以说周一的话，从那种松弛的状态过渡到紧绷的状态，其实没有那么快，我就什么都不想做。
0: 行，那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啊，你干过或者见过最懒的事儿是什么？你可以说你自己，你也可以说说身边见过的人，包括你曾经见过的人。我相信肯定特别有活儿，因为我一会儿肯定会分享一下我这辈子见到过最懒或者最邋遢的人。对，我给大家来一个关键词预告一下，你见过袜子吧？大家都穿吗？每天，你见过袜子能站吗？袜子可以站起来，跟皮衣似的。
1: 我记得我初中住校的时候，我还真见过，就是那种袜子，就是能站起来，而且它不洗，它就是打包。

0: 回家，因为住校嘛，就回家拿洗衣机洗。
1: 我知道，但离谱的离谱在他能站起来。你真的见过能站着的吗？我再重复问你一遍，你确认吗？
0: 我见过发硬，但是我确实是没有见过那种完全立起来的。
1: 我见过 stand up 的。然后现在大家对于白袜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0: 啊。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当年如果说有现在这个概念的话，我那个同学也没关系，因为他的袜子如果是白色的话，到最后都会是黄或者是褐。行，我不多说啊，就怕把他说恶心了。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为啥聊这个来着？当天是看到一个什么话题来着？
0: 看到了一个热搜，就是说关于懒的这个话题，就是好像大概意思就是人有到底有会有多懒
1: 哦，能有多懒哦？再躺五分钟就起来了，再一看天都黑了，是吧？转头又会想，我上班或者我干什么事儿已经够累了，我回家了，我偷个懒又怎么样呢？又没有耽误正事儿，所以关于懒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多话能说了吧，是不是？今天问问大家，你自己干过或者你见过最懒的事，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有个朋友怎么怎么样，咱也不会深究。
0: 无中生有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的你能否算是一个懒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留言打卡签到，找到我们的897的互动专区，进入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话题帖，或者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
0: 在这个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在视频直播当中边看边听实时互动。接下来的这首歌
0: 来自 Haps Dance with My Phone。

0: 最近呢，泰和音乐新签约的新人叫做陆可儿，被行业内很多人推荐了。前段时间，就虽然他目前可能还没有就是到一个大火的程度，但是从他的音乐质量、审美，其实也能听出是有非常大潜力的一位新人。所以今天咱们在这个板块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位新人，叫做陆可儿。那接下来呢，他的这首代表作可以给大家去听一下《从夯到拉》，看看各位能给到什么。
1: 哦，他好像还是这个 UP 主是不是？
0: 哎，对
1: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它叫做 Sad Boy Bye Boy， 悲伤的男孩再见。

0: 是来自于陆可儿啊，
1: 叫做 Sad Boy,
0: Sad Boy Bye Bye Boy。
2: 这首歌就给人一种很少女的感觉，很鬼马，还带有一种很舒展的那种味道。整体歌词它的表达非常的口语化，就比如说现在吃饭要专心，别见怪不怪，感情不顺利，肠胃会作怪，工作没效率，焦虑进脑海，就特别这种 Z 时代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这样表达。那说起陆可儿呢，可能他在国内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但是在国外其实他已经拿到了很多奖项了，就比如说他高中的时候拿到奖学金之后去澳洲去留学，然后学习音乐，在此期间呢，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还参加了澳际好声音，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好声音那个比赛，然后拿到了一个全澳的季军。之后呢，也是在同年，他就是在 B 站开了一个账号，然后去发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自己的原创歌曲的上线以及翻唱的一些作品。的确啊，就是虽然他的歌词表达非常的本土化、口语化、简单直接，但是在音乐方面，包括唱腔，从那个编曲这个东西、旋律的写作上面，其实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强烈西洋化的这种东西。
3: 对，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他是谁的话，我以为这是一个比如说欧美乐坛新人啊之类的，就是听起来还是蛮有那个味道的。但其实我觉得 B 站啊，有很多音乐区的 UP 主还是很有才的，大家不妨去看一看。他们总是感觉就是人没有很火，但是真的很有才华。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之前的那个 Spylent
2: 啊、
3: Spylent 跟法老还一起合作过的那个 Spylent、也是非常不错。
2: 其实包括那个之前像现在已经火起来走起来的那位爵士音乐人叫做王 OK
3: 王奥科，
2: 他也是 UP 主，
3: 对，
2: 然后之后也是参加了咱们国内的好声音，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起来做爵士，非常非常好。
3: 是是是，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什么 AKA 刘璋是吧、AK 刘璋，他们那些玩说唱的也有几个是这个。
2: 对，
3: 那刚刚那首歌的话，如果你让我评，我评一个人上人，
2: 我也人上人、
3: 还行，还不错。那接下来接浪味仙贝，
2: 对，因为我是会觉得浪味仙贝其实它也是有很强互联网思维的这么一支乐队，包括它的整个的歌曲表达，我觉得跟这个陆可儿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是很少女、很 Z 时代的那种表达的方式。
3: 对，
2: 精神状态，
3: 光看它的这个。他们给自己起名就能看得出来，浪味仙贝是不是？
2: 而且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世界第一自恋狂，
3: 这名字就叫世界第一自恋狂。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演出给给2026马条巡演苏州站，时间在8月22号。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之前看到什么8月啊9月，我觉得哎呦这太远了，现在一看8月就不
1: 是7月底了都。
0: 对啊，都已经7月下旬了。苏州山丘 Live House 啊，票价128168，双人票是288。
1: 对，马条他是我老乡啊，他来自新疆克拉玛依。在他声音当中呢，就和我们那边的人一样，就是有一种很天然的质朴，很有颗粒感的男中音，非常治愈和深情。就他的创作虽然有些许这种西北地域色彩，但是整体听下来还是以现代流行音乐民谣这样的音乐为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再说到他的歌词，他的歌基本上虽然都很充满诗意吧，但是他不会给你一种很文绉绉很酸的感觉。
0: 对，
1: 就是每一个字都很真挚不装，特别的直给。我记得特别清楚，前几年他参加了一档应该是爱奇艺的民谣综艺我们民谣，然后他参加采访的时候，他当时说了一段话我记忆特别深刻，他就说我装一次就要用10次真诚去弥补，所以生活教会我千万别装，所以表达要只给，否则太累。
0: 是的，而且克拉玛依亚也是一个工业城市，
1: 是
0: 对不对？它是工业，它是矿产，
1: 它是油田，
0: 哦，对对，算是这个资源型的城市，所以它本来这种城市外加西北大漠，就很有那种感觉，
1: 对，很苍茫。
0: 对，马条它就来自那里，我们来听它的代表作品《
1: 封锁线》。

0: 如说这哥们儿，你刚才讲这哥们儿，这袜子能立起来，肯定也有一些味道，对不对？那如果
1: 不是一些、兄弟，不是一些，
0: 肯定会有很大的味道、嗯。那他如果去到一些场合，比如说去到一些什么，健身馆之类的，需要他脱鞋的时候，他把那个公众场合，他把鞋脱了，那不尴尬吗？
1: 他并不觉得，
0: 他好意思吗？
1: 他并不觉得，他并不觉得。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同学，他学霸，他很淡定的讲出来，他说感觉眼睛有点疼，然后他也说觉得自己待久了会得肺炎，就是他感觉空气里面有菌丝。然后我再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真的，你不要在节目里编段子，因为你编段子就是假。我跟海马一致都认为你编是没有这种真情实感，是没有那种说出来的那种感受，也不会刺激到我们听友基友接着往下听。你知道吗？他给到他的室友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喘息期，就是他出去住，就是他当时在大学里面谈了个对象，出去住、啊，但他人走了之后味儿还在。然后呢，他姓刘，然后我们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这叫刘有余香。
0: 哎，所以说他搬出去是跟对象一起住，
1: 对。然后
0: 那他对象那这姑娘，
1: 所以当时我们就已经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当时也觉得就是说可能啊，真的。我说句实话，在这个 LOVE 面前啊，其实有的时候有的问题它不是问题。然后呢，后来也有同班的同学就是拐弯抹角的有去问过那个女孩、因为女孩就我同班同学嘛，就说你能不能让她洗个澡。说你因为她虽然现在不住在寝室，但是她还是会来上课的呀。他上课呢，当然同学之间大家都会顾及一个面子，是吧？你没理由就是说一个阶梯教室或者一个小教室，他坐在那儿，我们就隔着他坐，就不跟他坐，咋的了？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团结？但是他一前一后一左。

0: 右，它实在会有一个结界，那个结界就像是那个漫画里面画的这个人物身边，它会有一些那种黄绿色的那种氛围。然后那个女孩给我们的回应是，没有吧，还好吧，那是他们热恋期，就是我没有觉得他很臭啊。
1: 哎，你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最近
0: 的事，我实在是绷不住你正想说话。然后呢，然后叶师傅怎么说？
1: 叶师傅因为他每次看病的时候，他要自己去试一试，去闻一闻，然后
0: 就是这叫望闻问切，是吧？这叫断定病情。
1: 对，那个叶师傅啊，闻完之后，然后突然捂着鼻子说：“哎，不是，你这个没有病，你这纯纯不洗澡啊，你多拿回去拿那个硫磺皂洗一洗。”
0: 行，所以是相当有说法的。还是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点，就是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要影响到身边的人。
1: 哎，
0: 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一位同学现在还会不会这样了，因为我经常看他发朋友圈还是西装革履的，然后他也挺有那种范儿的。我觉得他应该改了吧。
1: 改然后我觉得能把这西装穿上，然后又人五人六的打扮的，我觉得应该你随着年龄大了，他会意识到不能影响别人。
0: 不知道，反正他当年也是穿着那一双发硬的袜子去上那个播音课，还播新闻呢。本台消息，对，
1: 啊，
0: 对，各种啊，三八节大风，实在是受够了。
1: 让他播过那个环保类的新闻吗？
0: 但是说句实话，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事儿是真的。
1: 对，那香香公主都变成，就不是酸酸公主都变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4: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5: 我是海马。
4: 说实话，我到这个点我都不知道该聊点什么了。你要说懒，各有各的懒，那几几后几几后分分年龄段，其实不一定。我觉得总有一些人他有自己的方式，那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比如说现在年轻一波95、00啊，主动选择懒的比较多。现在比如说在社交方面会比较不太想加入过多的社交，包括懒得客套，或者懒得去维持一些表面的关系，这个你觉得准不准？
5: 嗯，还好，我先保持个中立，你先继续讲。
4: 行，然后呢，说85后和90后啊，很多懒它是被迫的懒，意思就是说上班呢，其实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精力，下班之后回家，真的有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也不是说不勤快，而是真的没力气了，属于就是能量有点跟不上了。是吧，属于能量消耗型的懒，耗尽型懒惰。那因为我是属于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有点像。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我是真动不了。我原来有过一段时间特别累的时候，我还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锻炼啊，健身什么之类的。哎，真累真累，但你不锻炼又不行。我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就是我不练我也觉得没精力，练了吧我也会觉得。
5: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懒它还是得有个度。我觉得比如说你在一天中很累的时候啊，那的确你可以不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一些必要的，比如说澡得洗，牙得刷，脸得洗，然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上床睡觉，包括每天的这些衣服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要把它整理整理，要不然看着烦。
4: 嗯，明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点说啥啊。还有一个事儿，说啊，有一个假说叫聪明的懒人，说心理学研究发现，说这个啥，说这个高智商的人群啊，高智商人群运动量普遍低于平均水平。
5: 嗯，
4: 说因为他们能量更多消耗在他们的大脑上了，所以身体层面的自然就显得懒。懒呢也不是笨啊，只是能量用在了别的地方，所以可以给自己一个理由，说我像我这种人懒，有人说你懒的时候，你说我这种属于高智商人群。
5: 对，我刚才思考，
4: 精英人士。
5: 对，我刚才思考了一下，就是说一些90后或者是95后，甚至到00后这种，就接近 Z 时代这种长大的小孩，我想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像我们啊，只能说做事情它不是懒，它是更讲究方法。我觉得这个点可能会比较准确一些。
4: 嗯。
5: 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面，你可以通宵打旦或怎么样。
4: 我忘记说了这句话，忘记说了、
5: 啊对，
4: 就是在热爱的事情上可以不计所谓的时间啊，或者说是心力啊、体力。我觉得人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那么的年轻，就是这个时候。
5: 对，我是觉得
4: 我很难做到了。
5: 我是觉得做什么事儿，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他可能就是不会死下苦功夫，就是做事儿更讲究方法，就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就比如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高铁坐，那我还干嘛要坐绿皮火车呢？对不对？
4: 对。然后还有一个角度我再分享一下，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友可以跟我来共情或者共鸣一下。就你到了一个小不小老不老的年龄，比如说三十岁过后啊，也没30小几这样，你要你重新从零开始去学一样东西就很难。
5: 哎，
4: 这个难的点呢，虽然说哎去又开始说这个答案，就难，你懒就懒。哎呀，你也可以理解为我是懒，但是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我没有办法再像我原来20多岁一样，就是通宵达旦的、充满热爱的去扑在一件事情上，且不求回报。我不讲究他回报，我不管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带来这个实际的这个经济收益，我没办法了，就是时间就在这儿，但是经济压力啊，很多事情都推到面前了。
5: 你别说这么远，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假如说你不会骑自行车，你等到30多岁之后，你再去学习怎么骑自行车，这事儿就其实蛮难的，跟你小时候学比起来，对吧？现在很多那个，像那种成人游泳班，我记得特清楚，现在很多啊，各种游泳馆里面成人游泳班，他基本上每一个对比小孩学游泳，这种成人游泳班，它的课程啊，它的周期会更长，普遍会比小孩更长，就是你一个30岁。

0: 的人跟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同样去学游泳，就你最简单的蛙泳，
1: 嗯，
0: 那可能你三十岁的人得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才能学会，人家小孩可能一个星期人家就会了，
1: 明白？
0: 对，他接受能力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对，你说到接受能力这一块，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拿出来聊聊，这也和懒有关。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讲说人啥时候感觉自己就不再年轻了，除了精力之外，除了这啊那之外，有一个点就是关于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
0: 哎，对，
1: 很多时候我跟身边的比如说八五后的一些大哥，其实不算年龄特别大，对不对啊？比如说八六八七八八年之类的，你想想权志龙才多大呀、嗯、然后你跟他去聊一些事情聊一些东西的时候，哪怕你是做这个行业一些新歌什么，他们就不选择不听了，就不是像说各位基友没关系，听友们你们又不是做这个东西，但是你如果说还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该了解得了解，你一问三不知，然后我说那我发给你，你可以听听看看，我懒得看。这种是什么心态？我不知道，我一直想问，那这种是什么心态？就是，我想起来，我有一次问过，就是可能他也烦了，因为我对朋友们，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你看看嘛、嗯。他说，我看这有什么用啊？我这玩意儿不挣钱。
0: 还有一个角度，我猜啊，这些人可能是觉得自己毕竟在这个行业待的时间比较久了，积累的这些知识储备啊，包括听的这些量。听歌这些量，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多了，自己已经不需要去接收新的东西，自己现有的东西已经足够支撑到自己退休了。
1: 哦，所以他选择去懒，
0: 哎、
1: 所以
0: 可能是这样。
1: 那我不想当这样的人，
0: 我也是。
1: 对，我觉得，你人的机体肯定都是会衰老的嘛。
0: 哎，我有个暴论哈
1: 啊，你说，
0: 我认为油腻的开始就是从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开始。
1: 哎，还真是，就是我不想看，我不想听，然后。再找个借口，嘴再稍微硬一点，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东西、嗯、你们年轻人一定怎么怎么样。
0: 我觉得这句话好油腻。
1: 对啊，就是我身边经常也不没有经常，原来一度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你们年轻人什么什么，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也就是懒。你想想看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这样子说的话它可以逃避掉一些，不管是去接收新内容，或者说是甚至在职场当中他也可以逃避掉一点。
0: 但你没有发现吗，那些比如说在网上活跃的那种年龄比较大的，比如爷爷奶奶，他们看起来很青春很洋溢、
1: 嗯、
0: 然后一点都不油腻、嗯、这种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愿意去，不管是衣服也好，文化也罢，艺术作品也好啊，他都愿意去不断的去探索，好奇，有好奇心。
1: 他甚至比年轻人还
0: 对打游戏，那些老奶奶打游戏。
1: 哎，我那天也看到有一个奶奶啊，在教学英雄联盟，盲僧摸眼阿闪。哎呦，我跟你说这不夸张，我同学的。
0: 哎呦，我想，我当时应该努力去学数学。
1: 学数学，
0: 就高考的时候真的应该努力学数学，因为其实我的那个分数啊，其实够得了二本线。
1: 嗯。那你如果考上了，
0: 我就是因为数学特别差，特别差、嗯。
1: 你数学能有多差？我好奇一下，方便说吗？
0: 就反正很低，也不及格。
1: 你们也是150分满分？
0: 对，150分满分，我就是
1: 你90分都考不到，
0: 考不到，完全考不到。
1: 70，
0: 对，9分低一点，比70还得，对，差不多那个分数。就是我当时如果我再努力去学，因为考我考把数学那个分，我再提高那么几分，哪怕是30分。我就可以到一本线了。
1: 到一本线，那你
0: 我就可以考更好的学校。
1: 那你也是艺术生啊，你能上哪个学校？你想去哪儿？上北京吗？
0: 就说不定还能有更好的选择，更多的选择。
1: 你要不就考我们学校来了？
0: 哎，你们学校我还真考上，就是文化线把我卡住。
1: 对啊，你要是到我们学校来，你就成我学弟了。你是一几年进学校的？
0: 2015年的艺考。
1: 2015年啊、哦，那基本上我肯定不认识你。
0: 2016年考进校。
1: 2016年，那我跟你不认识。你进来的时候我都毕业了。来啊，第四个问题，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哎呦，
1: 加油！
0: 第四题啊，
1: 嗯，
0: 这个有没有什么事情，别人觉得你懒，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还挺睿智的？
1: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有一个点懒，我觉得自己智慧，但未必是。刚好大家也可以来评评理啊。我不太愿意掺和到就是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有的人说啊，你这就是懒。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继续回到摩登派，我是韩城。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2026年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要结婚，或者你自己要结婚的话，去哪里办婚礼你选好了吗？不妨去看一看国内上市品牌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吧。在这里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为你服务，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随心选择场地，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想咨询赶快拨打热线025-5859-3487 5859-3487，或者到花家丽舍南京门店来咨询。到店想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专属迪奥套装，还等什么呢？人生的婚礼，我推荐你去花家丽舍。
4: 牌局、酒局、
5: 游戏局、
4: 饭局、茶局、
5: 养生局，
4: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3: 好啦，今天在我们的风尚生活局，我跟你说了，玄武湖现在可以去领荷花叶啊。我们再说一下方式，怕你没听到，就是玄武湖官方去摘的这个荷花叶呢，你可以预约，你提前一天在这个玄武湖的文创商城小程序，玄武湖文创商城小程序预约，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可以约。约完之后，第二天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半，去玄武门游客中心就能够领取了，6片只花5块钱。每年这个活动都很受欢迎。刚才我们说领回家干嘛啊？之前推荐了3种方法。

第一个泡荷花荷叶茶，第二个用荷叶果基来做吃的，第三个用荷叶来做酒杯，第四个呀，我跟你说它很有意思，它可以像花洒一样的，甚至帮你做一个中通外直的科学实验。为什么荷叶可以做花洒？原理很简单，因为荷花叶里边遍布着很多气道，这个气道跟动物的气管挺类似的，能够把氧气输送给水底下的莲藕。你看我们莲藕里面是不是很多洞啊，对不对？那个糯米我还会塞糯米在里面呢，因为莲藕是荷花埋在水下的泥里的地下根茎，泥里的氧气很稀薄，莲藕内部的孔道连通着叶柄直通荷叶，荷叶吸收的氧气顺着叶柄和这些气孔进入到莲藕里，由此呢荷叶叶柄莲藕的孔洞就形成一个输送气体的系统，把叶子剪一圈下来接在水管上，水流会从每一条叶脉的断口喷出来，就变成一个花洒。回去试试看，给孩子们做实验不是也很好吗？第五个就得美了，先给谁美？给你的喵星人美。这个呢我可能口说你看不见，你们上网搜一搜，很多人把这个荷叶给自己的猫猫狗狗做成配饰，可有意思了。这个不多说啊，下面一个很实用，夏天出门干嘛要防晒，对吧？防晒用荷叶来遮阳，真的这个创意绝对可以 C 位出道。你把预约的新鲜荷叶往头顶这么一放，宽大的叶片像天然的遮阳帽一般的铺开，阳光被挡在叶瓣之外，连带着发丝都沾着荷塘的凉气。还有一些人脑洞更开啊，把荷叶当中中间轻轻抠出两个圆洞干嘛？当眼睛啊，再挖个小缺口做鼻子，往脸上一照，翠绿的防晒面罩既遮阳还自带几分俏皮，这可能就是剩下最有自然气息的防晒装备了吧。所以这个荷叶领回家用处可多可多可多可多了，赶快预约。来听陆壳的歌 Sad Boy Bye Boy。

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夏天呢出去玩很重要，对吧？除了补水之外还要注意防晒。你看特别是夏天的正午，紫外线强度拉满，就算没有云层遮挡，直射阳光也极容易晒伤肌肤。很多朋友出门半天就肤色暗沉，晒黑长斑，涂防晒还总遇到什么闷闭口啊，刺痛泛红啊，假白厚重，就很让人头疼。这个时候普通物理防晒容易假白闷肤，化学防晒呢刺激性又比较强，怎么办？今天我推荐一个好东西给你试试看，摩登派哈带来韩国原装的这个慕尼雅霍利的小绿蛋防晒霜，你们有没有

0: 试过呀。它搭载独家的海俏皮专利成膜技术，就是帮你一站式解决各类防晒痛点。首先，这一款来自于韩国原装的小绿蛋防晒霜，它的防晒拥有海洋生物纤维素的薄膜专利。什么意思呢？就你涂它15秒钟快速形成隐形的防护膜， SPF 50加 PA 4个加全波段的硬核防护，在户外可以有效的长时间抗晒8个小时，不用再频繁的涂了啊，不用补涂。第二个就是我们怕黏腻嘛，它的肤感非常的清爽不黏腻，所以不会存在堵塞毛孔。它既能当做妆前打底来用，也可以带妆的时候补涂。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哦，完全不搓泥，上脸自带提亮效果，一边防晒一边养肤。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是痘痘肌还是医美脆弱肌，全都适用。配方温和没有负担，不用专门啊洗脸的时候用卸妆膏来卸，不需要的，日常正常的洁面就可以清洗干净了。而且今天摩登派的粉丝们福利非常到位，一支50克，50克特惠到手价只要119块钱，而如果你买两支的话218、你可以家里放一支，出门放一支，或者跟闺蜜分一分就更划算了。要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还有10块钱优惠券，这样的话叠加下单性价比就更高了，对不对？就更划算了。如果今年没有找到一款好的防晒用品，不妨试试看，如果用过的话更要来回购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老规矩啊，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的名字摩登派，然后添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给你发商品链接，给你发优惠活动，还有任何售后的问题他都会为你一对一的解答。来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的关键词，回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字啊，不要写成魔鬼的魔和折磨的磨，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呢是三点水。我经常举例子，你要入党，党派的派，你买了快递正在派件当中，派送的派啊，三点水派对的派，摩登派，然后他给你发各种各样的链接和优惠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3个字。那买回家怎么用啊？首先洗完脸做完基础的护肤，当底妆用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底妆收尾的时候薄薄涂一层，3分钟内快速抹开，上脸只要15秒就会自动形成一层隐形的防护薄膜。刚刚涂上脸啊，有轻微的泛白很正常，这是它的专利海俏皮胶体膜，它不是搓泥，不是，等个15分钟立刻。
1: 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
1: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航程，今天是7月21号，对，盛夏暑期狂欢就在江苏 IPTV。 现在呢，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有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也能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能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去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牌局酒局游戏。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摩登派在周二的风尚生活局一直在给你介绍玄武湖最近推出的每年夏天预约荷叶的活动啊，有几个点呢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还在问我怎么预约怎么预约。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为了保证新鲜度，所以荷叶都是当天定量摘取的，因此每一个想预约的朋友必须要提前一天来预定。我再说一下，提前一天的预定时间是头一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早9点到晚9点之间。第二，因为荷叶不好保存，所以你一定要在指定时间来领。如果你自己个人原因购买了没有领的话，这个是不退钱的啊，不退钱的。没法按时领取，请及时取消订单，款项会在一个工作日内退回你的付款路径。第三个，因为季节原因嘛，所以这个呢只能够预定荷叶，没有莲蓬啊，只有荷叶没有莲蓬。第四个，这次荷叶预定只能够在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现场你买不了啊，买不了。所以再说一下，微信小程序搜玄武湖文创商城，玄武湖文创商城。另外呢，便于管理，建议预约荷叶的市民游客在游园结束之后再去领。如果你在领取荷叶之后继续游园，要是遇到景区的管理人员跟你核实，请你出示购买记录，因为除了预约之外是杜绝自己去摘荷叶的啊，是这样的。第最后一点，现场领取是没有一次性塑料袋的，如果你需要装的话自备购物袋，明白了吗？就这么几个点啊，一定要注意，需要的话赶快去预约。这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摩登派啊，来

好了，今天90分钟摩登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航程，稍后的时间交给大哥新生派，祝你晚餐愉快，明天傍晚的17:30继续下班路上不见不散，蒋敦豪的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工作日的每天晚上7点到9点，请把时间交给自己，交给音乐。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黑屋乐队，我多想拥抱你。其实呢，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会莫名被戳中一下啊，因为它并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绪，就是安安静静地诉说着心底的遗憾。因为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来不及的人和事儿，好多拥抱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

晚上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没有眼泪的世界》，偶尔也想短暂的逃离一下现实啊，躲进一个没有委屈、没有难过的世界。但其实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眼泪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一个温柔的避风港，不煽情、不治愈，只是安安静静的陪着你啊，接纳所有可能生活当中的坏情绪。因为可能成年人的世界难免会有一些疲惫和崩溃，我觉得是不用一直强撑硬撑，可以允许自己短暂低落，然后重新出发就是了。接下来我们要来讲故事。

很多人会把这首歌当成普通的情歌在听，但其实完全不是啊。这首歌讲的从来都不是情爱，而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和默默坚守，就像大海当中独行的船，哪怕无人陪伴也要勇敢奔赴向前。这儿来自 Jam 邓紫棋《老人与海》。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很难熬的时刻，我们也许是靠自己硬撑过来的，我觉得这份坚持呢本身就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来听一下 Justin Bieber 的经典之歌 What Do You Mean。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最近到了三伏天啊，这个晒背突然就又火起来了。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园这个躺椅上全部都是晒友啊。但其实呢，中医讲究这个背为阳，腹为阴，也就是说呢，这个督脉和膀胱经都在背部，通过晒背来吸收自然界的阳气，可以来帮助驱散体内积攒的寒气，尤其适合平时容易手脚冰凉怕冷的人。而操作起来呢也很简单，你可以选择大概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找一个避风又阳光好的地方，露出后背晒个1刻钟到20分钟左右就行啊。一定要戴上这个遮阳帽护住头部、面部，还有涂好的防晒霜，或者是这个皮肤敏感的或者有晒伤史的就别盲目跟风了啊。然后晒的这个过程呢，你感受到微微出汗那就刚刚好，千万别晒到大汗淋漓，那可能容易脱水啊。晒完之后呢，可以来喝一杯温的淡盐水或者米汤，然后回到阴凉处安静的坐着就行了。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后海大鲨鱼《星耀眼》。

这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新耀也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遇到很炎热的时间和温度，我觉得很适合来这一份这个冒着冷气的 City Pop 的歌单。每次听到 City Pop 呢，就感觉这个气温自动下降了几度啊。这种发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曲风格，柔和了像柔和的这个 funk 呀，还有合成器的音效啊，都会自带都市夜夏夜的这种海风感。总之呢，前奏一响，你就能听出来，就像拧开了一瓶这个汽水一样。这些歌呢，你可能走到梧桐树的荫下，连空气都会变成了有一种淡淡的海盐味儿，或者说是冰镇汽水味儿、橘子味儿的那种啊。那不妨这一时间就来感受一下。这是来自刘志佳、王以太《危险派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你看，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的舒适游来了。不过啊，很多朋友一听这次的一路繁花在重庆，可能就直摇头啊，说火炉太热了吧。但其实呢，我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古地缝还有原始森林等等，这个天然空调的效果极佳。而且呢，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但几乎全程不用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自在啊。而且呢，还有大家非常想看的这个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这个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而且住宿还帮大家升级了2晚的五钻酒店，全部都安排上了，价格也是很惊喜。因为暑期你去哪儿可能都会涨价，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福利啊，这个暑期是不加价的，神仙价只要2980。往返的动车啊，大门票啊，酒店啊，全含，还留出几餐让大家自由的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的首发团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台的明星主播杭城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的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首发团通常都会有点小惊喜啊。所以呢，想和杭城一起避暑游舞龙的朋友，记得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的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官方微信啊，然后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就行了。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工作日的每天晚上7点到9点，请把时间交给自己，交给音乐吧。

五条人的歌从来都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啊，也不用什么精致的编曲，就简简单单的唱普通人很平凡的生活，松弛又自在。这是来自五条人阿琳娜。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的确，我们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却藏着很踏实的温柔啊。那接下来来一首态度拉满的歌，来自莫文蔚的《妇女心知》2021的版本。这个莫文蔚的嗓音很有味道，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推荐过，非常的慵懒又清醒的一首歌。我觉得她完全的跳出了情爱的框架，唱出了当代女生的这个独立啊、通透啊、不依附、不讨好，清醒做自己，活得自在，活得坦荡就行。也希望每个女生都能活出这份底气。来自莫文蔚，《妇女心知》。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Queen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Boy，向云端。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

0: 规守法才安全。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我最近算是发现了，这个天一热就容易犯困，而且呢午睡起来还是昏沉沉的，所以就是千万别先怪自己的这个意志力薄弱啊。下打盹呢其实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啦，比如说高温呢会让这个皮肤血管扩张，然后呢流向大脑的血液呢就会减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新陈代谢加快，耗氧量上升，人自然就懒洋洋的了。这其实是大脑在提醒你该歇会儿了。伏天的这个午睡呢建议控制在20分钟左右，哪怕只是闭目养神听一两首歌，对吧，慢歌啊，尤其是这个我觉得也比强撑着灌点什么咖啡管用啊。推荐大家在午休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开歌单来听一听几首缓和的歌曲，设置一个20分钟定时关闭，刚好醒来又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自己。记住啊，夏天适当摸鱼不叫偷懒，咱叫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歌曲呢，它已经出了很多新的版本，然后原因呢，可能各有其异啊。有的人他是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然后又出了新的一版。再其次呢，有的歌手呢，可能会因为当时自己写的不够好，然后呢，重新给他加了一些不同的风格。哎，你比如说呢，我们听到的这一版2020的重唱版的薛之谦的《守候》啊，就是少了一些年少的轰轰烈烈，多了一些可能成年的平和和释然。而长大之后呢，你可能才会明白，真正的守候从来都不是什么纠缠，而是默默的牵挂，慢慢的释怀，因为时间会教会我们和所有的遗憾可以温柔的和解。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是对手。
1: 来吧，伤感的情绪浅尝辄止一下就行了，我们马上换一个清新甜蜜的调子啊。这是来自郭采洁的小狐狸，一首非常治愈的小曲，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听起来就会很开心，就像夏天晚上的风吹过来，一阵这个清清凉凉清清柔柔的风，特别的适合抚平心里的一些小烦躁。这是来自郭采洁小狐狸。

一首歌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裳。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还有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这个趣味的家庭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了，看得过瘾，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你还可以看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沉浸式来享受视听盛宴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0000，也就是10000，一个一四个零，客服热线，或者呢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今天的打歌新生派就是这样，那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保持联系。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音视频回听，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最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SHE 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代表了周杰伦早期创作当中极其迷人的一种冷色调盛夏美学。虽然方文山的词作内核是一段关于失恋的感伤叙事，但是编曲当中通过大量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雨林水汽感，以及合成打击乐器那种带有粘稠潮湿空气感的物理反弹声效，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 SHE 热带雨林。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类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儿的气泡冲到鼻尖儿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丽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丽比小城夏天。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他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所积压的无名焦躁，于是用最密集的重低音鼓点和副歌齐唱，强行在电波当中筑起一座避难所，用最热烈的节奏去消解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创伤。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宅男。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0: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1: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3: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4: 妈，我回来了。
1: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4: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再不能等了。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说

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它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蹦，向云端。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星辰，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Play
2: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唱。

0: 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报告。
0: 干嘛？
1: 这个人早上把我关在电梯外面。
0: 我冤枉的。
1: 我一来就要控诉他。
0: 大家有那种经历吗？就是你在电梯里边，然后你就看到后边有个人来了，但这个来了呢，属于就他分几步，一个是你在电梯外面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来了，然后这时候你先进电梯把门啊什么给他弄好，或者是在里你先进去了，对吧？还有一个是你门快要关了，你突然看到有个人冲过来，你把那门打开，但最后的动作都是把那个按开门键，对不对？
1: 嗯，然后呢？
0: 报告。
1: 讲。
0: 我要控诉我们大楼电梯坏了。我知道那一来了，我还是先进去，然后他来的时候我说哎怎么关上了，我就按那个开门键，
1: 结果发现
0: 开门键是硬的。
1: 按不下去是吧，
0: 就是一般你那个能摁下去，嗯，然后那开门键硬，你按上去像按那个平板一样，嗯，然后我跟大家说哎你自己按那个你自己按那个
1: 等我哒哒哒哒哒哒开始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已经升到二楼去了。 控诉
0: 那一反应变慢了。
1: 这个
0: 以前他都不这样，
1: 就因为你晚安的那一下
0: 上年纪了，
1: 不是我应该是被我应该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好像就是在我
0: 咬脑袋上了，
1: 后脖梗这个位置
0: 啊，梗住了，
1: 就是头发没有挡到的这个位置，就应该是那一下子，啊，就是等，因为他这边这个电梯还要等下来一会儿嘛，
0: 怪蚊子，
1: 怪你，
0: 好，我是蚊子，
1: 好，结束，
0: 行。你好容易过去啊。
1: 啊，很容易过去啊。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果，嗯，只想找个话跟大家说说。
0: 报告。
1: 你又咋了？
0: 我们沈运营也没睡醒。
1: 晚了。
0: 他在我们直播间屏幕上面发隐藏的歌单，发的跟昨天一模一样，被 Nora 发现了。
1: 这个直播间零人睡醒。
0: 这个直播间四个人。
1: 零人睡醒。
0: 没有一个人睡醒。为什么呢？虽然亚诺没有出现任何的那个 bug 或什么的，
1: 亚诺咋没有吗？
0: 打了10个哈欠了。
1: 咱们我们从一个电梯到那个直播间的电梯的时候，嗯，人其实啊，在各个情况下你都是有五感，你的警觉应该警觉度非常高，你能听得到你身后有人过来。嗯，哦，我们亚诺站着在这发一个语音什么东西的，嗯，可能是跟朋友说话，嗯，然后我悄悄走到他后面，对，
0: 说啥了？
1: 啊，说啥我不知道，那人家说话我哪能随便听，我就过去，喂，一下亚诺，吓死我了，
0: 然后吓得就是都不进电梯，我想
1: 醒了吗？
0: 电梯门又关上了。
1: 哎，零人睡醒，
0: 零人睡醒，而且他被吓到以后再进电梯，咚撞在电梯上，我说你快进，好疼啊。然后我就在后边，因为我看他一站在后边怎么那么久他都不出声啊，我说亚诺也不回头，我说一般来说不应该叫他吗，我说不然一会儿就吓着人家了，
1: 果然我是故意的，
0: 他故意的。
1: 主要我第一我是怕他发一条完了之后可能发下一条语音，我就等，嗯，我一看他手机放下了我就喂，吓他一下，啊，不好啊，这个行为其实不好，万一真就是寻思事儿吓着了就不好啊。
0: 一大早的我们我们节目组真是各有各的
1: 奇形怪状啊，
0: 各有各的奇怪。要不是一个节目组的呢，是谁又把

0: 直播间声音打开了。这直播间我们直播要不要上班了今天？
1: 谁还在趁乱下了一单？
0: 哎，大家就是现在早上在听着节目，然后想哇好疯啊，他们好疯。
1: 你们总觉得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的有元气，这样那样的，你殊不知正常情况下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0: 都是死气沉沉。
1: 对对对。
0: 今天早上我是怎么醒的呢？我醒了，我看外面，我说这天儿是亮哈，
1: 亮了，
0: 怎么又黑漆漆的感觉？然后再一看，突然有一束光透过那个云层，射在了我的眼睛上。
1: 今天早上哪有太阳啊？
0: 有，不就是透过一个云层，它是有光的，但全都是那种什么乌云啊或者什么的。常天就是说了，下了一阵急雨，那种闷湿感更浓了。
1: 哎呦，今天早上还下雨了。
0: 然后还有红妈说，小周末早上好，这周过得不迷糊，这会儿外面不热。哇，他不迷糊哎，我们好迷糊。
1: 人和人之间的迷糊应该是平衡的，我们迷糊太多了，分你一点吧。
0: 张小小鱼说，报告。
1: 讲。
0: 我也没睡醒，昨晚1:30睡，6点起，送娃结束，我要回笼了。
1: 这种不接受的，你还能接着睡？不接受的，
0: 报告。
1: 你讲哎，
0: 张小玉，我跟你一个点睡的，我比你早起半个小时，我回不了笼。
1: 你1:30睡的？
0: 对啊。
1: 嗯。我。那你今早的一切都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
0: 报告。
1: 讲。
0: 唐猫猫被我一声报告整清醒了。
1: 醒了。
0: 行，那看看天气吧。
1: 阳光见缝，哎，真是这词儿跟早上用的一样，见缝插针。
0: 是啊，
1: 阵雨时不时的串门。今天看一下啊，
0: 别来了，家里没菜了。
1: 哎，我马上我们会迎来大暑节气，就在明天
0: 了。别来了，别来了。
1: 一年当中，
0: 再来我要暑了。
1: 一年当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从明天可能就会开始。但是今年的大暑啊，说天气主打一个阴雨的状态。看一下今天阵雨和雷雨，雨量是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啊，气温差不多是25到31度之间。但今早出门没有昨天早晨那么凉快了，我觉得。明天呢是阵雨和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31度，没什么变化。到了后天是白天也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是差不多26到33度之间。所以看这三天都是有雨的状态，然后气温最高应该是出现在后天的时候啊，
0: 是的，
1: 周五的时候。
0: 又有朋友下了我们1号链接，
1: 怎么大家都在见缝插针？进来就1号啊，
0: 啥也不说，然后就先下单1号。
1: 可以。
0: 昨天很多朋友说三伏天准备要除湿啊或什么的，就是往1号链接拍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你像我和张小玉昨天晚上熬夜的，你就那葛根。
1: 哎，我昨天没忍住，我去那个便利店买了一个五指毛桃那个什么水，
0: 哎，就是那个薏仁水。
1: 对对对，
0: 薏仁。
1: 因为我昨天买了没发货，我一看再发货在路上了，我说想喝怎么办？先进便利店买一个，嘎嘎凉啊！
0: 那个薏仁水，它也是就是五指毛桃。
1: 哪个薏仁？薏仁儿，你加个人话音，薏仁儿。
0: 你自己做吧，这个亚诺，你过来，你跟他做。早上的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小杨，我是娜一，
0: 来这首歌来自博远，打。

0: 歌名很有意思，来自博远带来，叫做搭。早上的7: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看到微微在问说，我们的这个链接里边12号发不了外地吗？是这样的，12号因为它是冰淇淋。这冰淇淋可好吃了啊！然后，因为现在这天气大家也懂的，所以它如果是24小时之内到不了的，啊，24小时之内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就不发货了，因为你收到基本上它也化了，所以这个12号就不太行了。这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江浙沪，因为卫港嘛，那个是南京的品牌，如果说这个发过去的话，可能会化，我们就比较担心啊。但是那个水蜜桃，对，微微，就他这个是按照就是我们供应商这边他来判断，如果他觉得发过去不 OK 的话，他可能就会就是不发货了。但是像那个水蜜桃什么的都是可以发的周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当中。还有刚刚有朋友说45号链接，碎碎念说这洗发水太好用了，我们一直挂着，但是没有就是很隆重给大家推荐过，但他一直大家就是来买它，都说非常好用，然后今天是来回购了啊。抖音 APP 你可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小黄车当中直接来看到就可以啦。
1: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今天的卡拉拥有 K，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雷带来的，叫做画啊。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赵雷的歌了。7月19号是赵雷的生日，然后乐迷就开始纷纷自发的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许愿他尽快的官宣演唱会。然后你就看到网传说赵雷没有信号，2026北京鸟巢演唱会已经通过了审批，定档在9月12号。当然，虽然目前为止没有官方的这个渠道发布任何的，比如说开票信息或者官宣信息啊，但是我觉得作为赵雷的歌迷应该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来自赵雷这首歌叫做《画》。

这来自赵雷这首歌叫做画。要再次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大家居然跟我们这个江苏音乐台的官号聊起来了，又是霸总的，又是这那的，我天，几个菜呀，朋友们。朋友在哭哭下单，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关于茶饮，乌梅荷叶饮呢，就属于在夏天可以给你开开胃的，属于是这种。然后这五指毛桃，如果这时候你要祛湿，哎，就功效我不能说太多啊。基本上是五指毛桃，然后如果你最近比如说应酬啊、熬夜啊，葛根可以啊。冯介车说早上好，我出来送老婆上班了，还有我们亲爱的张主任也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还有这个蓝小猫在问候小周末快乐，以及我们的哆啦 A 做梦。那这一时段我们隐藏的歌单也欢迎大家来选择，两首作品都是来自蔡依林，一首歌是看我七十二变，还有一首歌是招牌动作。要听哪首歌由大家的投票多少来决定，投票多的那首歌会在一会儿7:40能够得到播出。是磊磊说刚才那首歌叫什么，你说的时候我这突然卡了，是来自赵雷的，叫做画，就是画画的那个画啊。还有这个画个圈圈这位朋友，他说车载香薰推一波，车载香薰的话呢是在我们小黄车当中的28号链接，看你喜欢什么味道，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沉的啊，这个木香的，你就酒店木质香肯定是不出错的啊。基本上酒店木质香买的是最多的，然后如果你喜欢花香一点呢，就是花店花香。拥抱皂香是什么味道呢？你很简单，就是舒家那个白香皂的那个味儿，特别经典。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就那一就特别喜欢那个，特上头。如果你喜欢那个味道，你可以直接买那个皂香就可以了，到手是2瓶。

小黄上当中28号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看到好多朋友在投我们的隐藏的歌单，投都是看我72遍啊，姑奶奶你再重投。他说看我72遍，变不是变化的变，一遍两遍的变。然后还有朋友一直在下单，就是1号2号链接这些茶饮。这个茶饮呢是属于你泡在茶杯里也可以，然后你在那个壶里面煮它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啊。直接来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直接下单就可以啦。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阿四带来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哇，我是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排了这首歌，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然后刚那一来，那就说哇，我们俩之间没有用的默契又增加了一些。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看今天话题，聊的是关于肌肉，因为到小周末嘛，我们这个按照惯例啊，按照惯例都是来聊关于这个吃。那今天来聊什么呢？昨天看到这么一条帖子，说如何表达对肌肉的热爱呢？烤鸡是人类鲜嫩多汁的朋友，炸鸡是人类酥脆的朋友，口水鸡是人类什么人类啊？是人类麻麻辣辣的朋友，大盘鸡是人类拌面的朋友，黄焖鸡是人类下饭的朋友，手机是人类好玩的朋友。芳芳说：“我只想吃口水鸡。你们吃口水鸡的时候，会把那口水鸡的那个卤汁，把它在饭上拌一拌吗？还有那个，哎 ，Nora 说的红烧炒鸡、临沂炒鸡，还有什么？那个青椒，就是那个临沂炒鸡里面它那种青椒或者什么放进去炒，我可喜欢吃那种了。还有小时候在浙江，外公会做那个麻辣鸡，哎，麻辣鸡 ，Nicki Minaj。哇，一大早上全是谐音梗，还有刚谁说落汤鸡的？哇，刚那顿沉默，还有椒麻鸡啊，还有刚这个谁说的烧鸡公？对对对，还有那个辣子鸡。当然，如果这个辣子鸡让我在那些众多的铺满的辣椒里边要去寻找或者什么，我不 OK。还有叫花鸡，微微说要。

善起。最近药膳集就是可火了啊，啊，格式化了，地锅集，哎呀，芳芳说我真的流口水了，别再说了，姑奶奶说肯德基。来吧，今天我们聊的是互动话题啊，聊一聊你喜欢怎么做法的鸡肉呢？除了鸡肉本身，你还喜欢吃鸡身上的哪个部位啊？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大蓝鲸 APP 当中你可以找到音乐活力派的话题点留言，你可以搜索林晓或者那一的名字，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起说白切鸡，还有刚才那个远哥说的鸡胸肉，这属于是什么减脂期呀、啊？这什么身材管理期呀、啊？这一定要吃的，或者是只能吃的，对吧？那徐就说了，广东的这个盐焗鸡、白切鸡不接受反驳。啊，大王 Win 还有Lucy 都说了，椰子鸡这也属于是火锅好吃啊。行吧，今天早上又没吃早饭，你们都没吃吧？都没吃啊？行，有难同当哈，大家。哎呦，诺尔说五指毛桃的那个鸡包，这不错啊。

0: 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苏运莹带来的叫做蓝孩子。我们自从刚才说了这个话题之后啊，满屏幕上面全都是这个鸡那个鸡这个鸡那个鸡，你别说，有一些还真的想吃椰子鸡。然后你看刚才有朋友说了，南京有好吃的桑拿鸡吗？那个是广东顺德的美食。哦，亚诺说的这个，他说那个除了鸡生蚝还有那个烤鸡皮，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到那个部位嘛，对吧，鸡的部位或什么的，大家都是说的叫法那个做法，比如椒麻鸡呀、然后什么这个德州扒鸡呀、烤鸡呀。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掌中宝，刚才不是说有辣子鸡吗？我前两天在一家饭店里面吃到了那个辣子掌中宝，哇，那家做法非常好吃。然后他亚诺说他的鸡皮，每次烤鸡皮就是那种什么盐焗的那种什么烤鸡皮，我也非常喜欢吃，我也是每次都要点一下，虽然知道那个热量各种什么有的没的，但是怎么啦，我喝奶茶了我就喝全糖。快乐的猫说听到了，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了。哦，悠悠说这个喜欢吃那个虎皮鸡爪，我觉得很好吃，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很喜欢吃鸡爪，甜甜也是，对不对？而各种各样的那个鸡爪的做法，卤的，然后还有你像我们节目里面李福贵他们家特别会做的那个糟卤，那个也非常好吃，音乐节带了后台专门给我们送过来的那个糟卤的鸭舌鸡爪。保温杯里只有咖啡，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也是鸡脚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特别爱吃的。我也是在上一周，我是给我们这个朋友家里的孩子一起去吃麻辣烫，我说你一定要点这个鸡脚筋，我说你不够会再来一份的，果然后来吃了三份。就是那种就有嚼劲的，那就是很喜欢咬这些。那我说好的好的，一会儿到家先买两个棒槌岛鸡爪。你们棒槌岛怎么那么有东西啊？你知道吗？你老乡，我们那个实习生小妹妹亚诺在那儿皱着眉头，棒槌岛什么鸡爪呀？前两天来推荐那棒槌岛辣椒酱，然后现在是棒槌岛鸡爪，是吧？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聊一聊你喜欢怎么样做法的鸡肉，除了鸡肉本身，你还喜欢吃鸡身上的哪个部位呢？比如刚刚说到的鸡爪啊、鸡脚筋啊等等的这些，或者可以来给我们安利安利哪些店，好不好？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然后刚才我也邀请我们的这个亚诺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展示了他自己自留款的，或者是他之前就一直在用的我们的那个七号链接那护手霜，之前我们不是很多朋友也拍了吗？他是那艺术家的，他喜欢那个味道，结果今天跟他的美甲配成一个颜色，美甲紫色，艺术家那字儿也是紫色，看上去哇，就是很夏天的那种感觉。马上八点回来之后，我们的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选择蔡依林的两首歌，一首是招牌动作，还有一首歌是看我七十二变，哪首歌能够得到播出由大家的投票来决定。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
1: 这首歌来自九零零带来的，叫做《看我七十二变》。早上的7:44，我们的隐藏歌单当中两首作品啊，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和《招牌动作》。

0: 播间有声音了吧？啊，现在直播间有声音。刚才那个大家都在说，你在演默剧吗？怎么没有声音？因为刚才我这个看到前面七点多的时候，投票好多都是看我七十二变，我心想说这压倒性的胜利了。等我一播放，然后我们实习生的小妹妹，老师老师，好像是招牌动作票更多。完啦。那一突然不在，票都记错了。关键是刚才连着放了两首蔡依林的歌，然后有朋友一直在问，这首歌这么长吗？还没放完吗？我心说有没有可能已经是两首歌了？然后伴随着我们直播间刚才还没有声音是吗？声音还出不来，哇，太好笑！直播间真是一出闹剧。今天听蔡依林的歌，刚刚还有朋友在说了，他说那个 Pleasure 那巡回演唱会真的是很好看，但是这两天就前两天在成都那一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现在是夏天嘛，说蔡依林的演唱会都已经过半了，天空依然是很明亮，就是意外的造就了非常罕见，大家看演唱会一般晚上都去看，比如说声光电对不对，就舞美啊，这个灯光啊，效果打起来就会非常震撼，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白天场的 live 的那种感觉，整场演出是从白昼唱到了深夜，完整的覆盖了就是自然光，然后黄昏的晚霞柔光，入夜之后灯光荧光海，三种截然不同的氛围。这也属于是别样的体验了啊，而且还是在成都最热的那一天。四度的羊说啊，刚刚是两首歌，怪不得那么长。当然说到光，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夏天啊，这阳光算是这个见缝插针了，阵雨呢不时的来串门，今天还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刚刚这个有朋友出门说一阵急雨，闷湿感更重了，还有刚刚有朋友说是所在的位置是江宁还是哪儿，说三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后天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多云，最低气温26到27，最高气温32到33度。防暑的或者是夏天的这些好物我们都已经放在小黄车当中了，不管是我们的凉感喷雾啊，还是在三伏天可以给那个喷雾是防晒啊，还是说这个各种茶饮，还是小电扇、三伏贴、冰淇淋，都已经在我们的这小黄车当中了，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进行选购，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是关于吃，聊一聊你喜欢怎么做法的这个鸡肉，当然除了鸡肉本身，你还喜欢吃哪个部位的，比如说刚有朋友说到了鸡脚筋啊，鸡爪呀、啊，

之家九九九说，我们家有道黑暗料理，说南京人过年不是都会腌咸货吗？我妈每年都是腌咸鸡啊，咸鸡上的鸡美丽蒸出来以后，这个咸香油 Q， 味道是好的不得了。哎呦，苏日娜说这个油麻鸡也不错。哎，今天早上这确实是这个有点流口水了。哎，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什么祛湿茶呀，然后什么防晒霜啊，都是在抖音 APP 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呢这个小黄车啊。当然这一时段我们还要来给大家推荐这个但是身边不少女生都说到夏天就很怕涂面霜，比如普通面霜呢这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啊。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很难，但是今天不用愁，给大家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这款面霜是保湿面霜里的标志性的存在，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算下来一瓶只要100多块钱，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那么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果冻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0: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8: Play FM
9: Now，
10: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10: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9: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1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一。
0: 刚刚有朋友问说，明天什么专场？什么专场？明天什么专场？又可以看到全装了吗？
1: 不会，不是，紧急否认，没有。
0: 有吧，应该。
1: 让我明天4:30起来化妆啊。明天卖什么？明天卖那个包包和帽子。
0: 对，
1: 大家推了一些包包。
0: 昨天早上那一戴那帽子，不是大家很多人问吗？明天准备给大家来上一下链接啊。
1: 那既然是卖帽子，沈老师会推到那个脖子以上的特写吗？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啦。
0: 天哪，你对帽子尊重一点吧。
1: 这个东西你看
0: 就是要素颜，
1: 对，而且它一定不能只是你看这个局部它好看，它要配你整体的这个穿搭氛围，
0: 是
1: 可能才能显出这个帽子挺特别的，挺搭配的。你要单看这个帽子，有时候它真的未必很好看。
0: 有朋友说有渔夫帽吗？我们现在江苏音乐台给你回复的这位老师是渔夫帽达人。